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势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样一番超越时空限制的书中畅游，也能让我们收获不少旅行的快乐，还有精神世界的丰盈。在汪曾祺的创作谱系中，除了家乡高邮以外，写的最多的就是昆明。1939年，汪曾祺从江苏高邮辗转来到云南昆明，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他在昆明生活了7年，昆明是他青年求学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文学起步的地方。晚年，他重游故地，留下了不少关于云南的文章。他笔下的云南风土、云南美味、云南的花草树木和果蔬，还有云南的风光民俗，都令人心驰神往。1987年，汪曾祺跟随作家访问团赴云南，写下了散文《滇游心记》，字里行间皆是浓郁的傣族风情，满目皆是瑞丽美好的人情与风光。1987年4月11日，作家访问团抵达云南芒市，这天是泼水节的前一天，人们上山采来一种锥栗花，将整座城市都装饰起来。锥栗花是一串一串繁密而细碎的小花，略带点浅浅的豆绿色。关于泼水节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有一个传说，凶暴的魔王在酒醉中吐露了自己唯一的弱点，魔王的7个妻子就趁他酣睡，拔下他的一根头发，将他的头颈勒断。不料魔王的头落在哪里，哪里就会立即着火。魔王的7个妻子只好轮流抱着他的头，他们的身上沾染了血污，发出腥臭。邻人见到了，就用气味芳香的水流泼向他们，为他们除去不洁。这种习俗世代相传，后来就成了节日。这个故事也许你听过，不过汪曾祺觉得泼水节的仪式中也看不出和这个传说直接有关的痕迹。他认为傣族人所以重视这个节日，是因为这是傣历的新年，作为节日的象征的是龙。在芒市的节日广场的中心，他见到了一条木雕彩画的巨龙。傣族的龙和汉族的不太一样，傣族的龙有点像了一条木雕彩画的巨龙。傣族的龙和汉族的不太一样，傣族的龙有点像鸟，头和尾巴都高高的翘着，像是要轻盈地飞起来。汪曾祺说，这是东南亚的龙，不是北方的龙。龙治水，这是南方人、北方人都相信的。泼水节是水的节。泼水节到来了，远近都是一片芒锣象脚鼓的声音，这声音不强烈，不高昂激越，而是极温柔的。节日的仪式很简单，汪曾祺有些遗憾听不懂当地女歌手祝福的词句。在歌者祝福的同时，有人分发泼水粑粑和金米饭。泼水粑粑是将糯米粉和红糖包在芭蕉叶中蒸熟而成，金米饭是用一种山花把糯米染黄蒸熟了的。泼水节正式开始了，汪曾祺以笔为镜头，记录了这欢闹喜庆的场景，令人读来仿佛置身其中，即使隔着几十年，我们也能共享节日的欢乐。他写道，每人手里都提了一只小水桶，塑料的或白铁的，内装多半桶清水，水里还要滴几滴香水，桶内插了花枝。泼水并不是整桶的往你身上泼，只是用花枝蘸水，在你的肩膀上掸两下，一面用傣语说好吃好在。我们是汉人，给我们泼水的大都用汉语说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太一般了，不如好吃好在有意思。

0: 六种姿势，主要的变化在腕臂，虽然简单却很优美。傣族少女着了筒裙，腕臂虽然简单却很优美。傣族少女着了筒裙，小腰绣颈，衫衫细布，跳起嘎样极有韵致。在台上跳嘎样的就是方才招呼我们吃泼水粑粑，用花枝为我们泼水的服务员，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一个赛死一个。我问陪同人，他们是不是演员？不是，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商店营业员。跳嘎样的大部分是水傣，也有几个汉傣，他们也是服务人员。汉傣少女的打扮别是一样，头上盘了极粗的发辫，插了一头各种颜色的绢花，白纱上衣，窄袖，胸前别满了黄灿灿的镀金饰物，一边龙一边凤，还有一些金花、金蝶、金葫芦，下面是黑色的喇叭裤，系黑短围裙，垂下两根黑地彩绣的长飘带。水傣少女长裙曳地，仪态大方，汉傣少女则显得玲珑而带点稚气。泼水节是少女的节，是他们炫耀青春、比赛娇美的节日。正是由于这些着意打扮、到处活跃的少女，才把节日衬托得如此华丽缤纷、充满活力。泼水节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格。第二天，作家团到法帕区又参加了一次泼水节，规模不能与芒市比，但是汪曾祺觉得，在杂乱中显得粗豪是另一种情绪。热闹的节日之后，生活回归宁静。途中，他们看到一个少女在河边洗净筒裙，晾在树上，余韵袅袅，如诗如画。汪曾祺为此写了一首诗：“泼水归来日未熏，散抛追笠入深林。芒罗象鼓声犹在，免贵梢头亮筒裙。”去参加泼水节的游人往往被泼水活动中的美丽少女所吸引，她们是那样青春娇美，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汪曾祺的眼睛也看到了热闹之外的人群，为他们停留，为他们感到怅然。他写道：“泼水、泼人、被泼，都是未婚少女的事，一出嫁即不再参与。已婚妇女的装束也都改变了，不再着鲜艳的筒裙，只穿白色衣裤，头上系一个衬有硬胎的高高的黑绸圆筒，背上大都用兜布背了一个孩子。他们也过泼水节，但只是来看看热闹。他们的精神也变了，冷静淡漠，也许还有点惆怅凄凉，不再像少女那样笑声朗朗，神采飞扬，眼睛发光。”
1: 作家汪曾祺从故乡高邮走到昆明，再走到上海、北京、武汉和张家口，一生各种行旅足迹几乎遍及中国。他的游记散文看似清扫淡抹，实则别有用意。本期轻阅读翻开汪曾祺别集之旅途杂记，跟着汪曾祺的脚步，去到更远、更久的地方。
0: 汪曾祺和作家团的成员们在一个叫做大等罕的傣族寨子里住了一晚。等罕，傣语是堆金子的地方，因为有两个寨子都叫等罕，汉族人就在前面多加了一个字，一个叫大等罕，一个叫小等罕。曾经风靡中国的电影《孔雀公主》，还有电视剧《葫芦信》，都在大等罕拍过外景，所以人们到这里旅游都想看看大等罕。从瑞丽坐车出发去大等罕，汪曾祺路过一个中缅边界的寨子——云景寨。他写道：“一条宽路从缅甸通向中国，可以直来直往，除了有一个水泥界桩外，无任何标志。”对面有一家卖饵丝的铺子，

买了一碗饵丝，一个缅甸女孩把饵丝递过来，这边把钱递过去，他们的手已经都伸过国界了，只要脚不跨过界桩，不算越境。中缅边界真是和平边界，两国之间不但毫无壁垒，连一道铁丝网都没有，简直不像两国的分界。我们到晚丁的界桥看过，桥头有一个检查站，旗杆上飘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一个缅甸小女孩提了饭盒走过界桥，她妈在晚丁街上摆摊子做生意，她来给妈送饭来了。她每天过来，检查站的都认得她。她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脸上带着一点笑，意思是我又来了，你们好。站在国境线上，我才真正体会到中缅人民真是包波。陈毅同志诗《共饮一江水》是纪实，不是诗人的想象。在大等罕，汪曾祺他们住的旅馆叫做醉仙楼，这是个汉族名字，招牌下面还有两个字傣家。原来这家的老板是汉族人，老板娘是傣族人。旅馆是两层的木结构建筑，样式稍稍有点像竹楼，客房里面是有床的，客人并不睡在地板上。老板又将拍摄葫芦信和孔雀公主的装饰零件和木雕佛龛之类的买了下来，配置在廊下角落，于是旅馆就很有点傣味了。住在这样傣族风情浓郁的地方，感觉怎么样呢？汪曾祺说，一住下来泡一杯茶，往藤椅一坐，觉得非常舒服。他写道，醉仙楼在寨口，一条平路通到寨子里，寨里有几条岔路，也极平整，寨里极安静，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空气好极了，到处是树。

片散发出来的。这里安置了一座一座竹楼，错落有致。傣家的竹楼不是紧挨着的，各家之间都有一段距离。除了当路的正门，竹楼的三面都是树。有一座藏房，大门锁着。我们到寨里一家首富的竹楼上坐了一会儿客，女主人汉话说得很好，善于应酬，楼上真是纤尘不染。醉仙楼的傣族特点不在住房，而在饭食。我们在这里吃了四顿地道的傣族饭，芭蕉叶蒸豆腐，拿上来的是一个绿色的芭蕉叶的包袱，解开来里面是豆腐，还加了点碎肉，香料鲜嫩无比。竹筒烤牛肉，一节两尺许长的青竹，把拌了佐料的牛肉塞在里面，筒口用树叶封住，放在柴火里烤熟，切片装盘。牛肉外面焦脆，闻起来香，吃起来有嚼头。牛肉丸子，傣族人很会做牛肉丸子，因为极其细嫩，问了问才知道是牛肉的。做这种丸子不用刀剁，而是用两根铁棒敲，要敲两个小时。苦肠丸子，苦肠是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傣族人生吃，做调料蘸肉是难得的美味。听说要请我们吃苦肠，我很高兴，只是老板怕我们吃不来，是和在肉丸子里蒸了的，有一点苦味，大概是因为碎草里有牛的胆汁。其实我倒是很想尝尝生苦肠的味道，弄熟了意思就不大了。当然还少不了傣家的看家菜，酸笋煮鸡。不过这道菜我们在碗丁芒市都已经吃过了。小菜是酸腌菜，鱼眼睛菜，一种树的嫩头，有小菇的如鱼眼，酸字，傣族人喜食酸。醉仙楼的老板不俗，他供应我们这几顿傣家饭是没有多少赚头的。他要请我们写几个字，特地大老远地跑到县城，和一位画家云来了几张宣纸。醉仙楼每个房间里都放几张宣纸，醉仙楼每个房间里都放着一个缅甸戏陶水壶，通身乌黑，造型很美，好几个作家想托他买。因为这两天没有缅甸人过来赶集，老板就按原价卖给了他们。这些作家于是一个攥了一个陶壶上路了。汪曾祺爱做饭，也爱吃。

去菏泽寄牡丹，访福建写漳州的三角梅水仙花，这趟去滇南他还在花，这趟去滇南他还在滇南草木状中写叶子花、马樱花、令箭、一品红、紫薇这样常见的花，还写兰花、茶花这样从古至今都受到中国人喜爱的名花。云南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花朵也比别处开得茂盛，人们爱草木也因为其中凝结的情思。滇南草木状开篇写的不是鲜花，而是尤加利树。汪曾祺写，46年前到昆明，始识此树，树叶厚重，风吹作金石声，在屋里静坐读书，听着哗啦哗啦的声音，会忽然想起这是昆明。说不上是乡愁，只是有点觉得此身如寄，因此对尤加利树颇有感情。你有没有想念的草木呢？草木本来是不会说话的，想念草木是因为人是有感情的。正因为有情，汪曾祺笔下的草木才会这样的情趣盎然，耐人品赏，值得再三品读回味。今天的秦阅读，编辑丁旭，主播周薇，为大家带来的是汪曾祺别集之旅途杂记，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我叫刘亮成，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8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9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少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3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3米，少云到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这是一座一进的小四合院，坐北朝南，有正房三间，东西各有厢房三间，围成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除了朝向相反以外，格局跟藤花别馆一模一样，甚至中间庭院种植的也是紫藤，难怪人们称槐树紫藤四合院是京师的三大特色。这处宅子是薛素素自制的住处，齐景云新晋为自己脱籍赎身，花光了积蓄，临时寄居在这里。他先领沈德福进来自己居住的厢房。

0: 免有些失望，但心又不甘，站起身来却不离去，问道：素素姑娘是哪里人呢？齐景云笑道：
1: 沈公子想知道素素的事情，最好还是自己当面向他打听比较好，他呀性情豪爽，喜欢干脆的男子。
0: 沈德福脸皮子薄，顿时红到脖子根，只得讪讪告辞。回来藤花别馆，却见大门前站着数名锦衣卫校尉，均是一身飞鱼服，手持绣春刀，全副武装，气氛颇为紧张。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和东厂一样，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殊官署，独立于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大司法机关之外。作为皇帝最亲信的机构，锦衣卫的历史比东厂还要悠久。明太祖时就已经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存在，最高长官称指挥使，俗称大金吾，通常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铲除功臣，加强统治，逐渐将其发展为特务机构，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查缉捕之权，从事侦查、逮捕、审问活动，以对朝中大臣和民间百姓进行监督。锦衣卫虽然权高势大，独眼高长，在规制上仍只是个正三品的部门，既不能与执掌中书政务号称宰府的内阁并列，也不能公然输于六部、督察院、大理寺之上。直到嘉靖九年，明世宗下定制，规定锦衣卫与内阁分列于御座左右，内阁在东，锦衣卫在西，从此阁臣愈严重，而锦衣卫也日益彰显。就连锦衣卫官服飞鱼服也与文官秦服、武官寿服完全不同，为金黄色，暗示权力高高在上之意。锦衣卫仗着有皇帝做靠山，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往往以四处侦查为由骚扰官民，搞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处理案件往往望风捕影，栽赃陷害，抓到所谓的犯人后并不带回官署，而是带到偏僻无人的地方毒打一顿，叫做打桩，逼迫犯人交代出值钱之物收藏之处，再将犯人的家产抄掠一空，将犯人屈打成招后再送到司法部门定罪。即使抓错了，三法司也不敢撸锦衣卫的胡须为无辜者平反，有的锦衣卫校尉收人贿赂，为出钱者报仇，强行将好人诬陷为罪犯，还有的校尉受贿之后把杀人主犯改为胁从，再用旁人来抵罪。由于锦衣卫用法深刻，为祸甚烈，朝野人人畏惧，见到锦衣卫装束者唯恐避之不及。沈德福乍见之下也是一惊，但随即想到或许是为昨晚逢秦遇刺之事而来，宽下心来，上前随口问道：
2: 你们是王千户的下属吗？
0: 一名锦衣卫百户王约前应声问道：
2: 你是谁？
0: 沈德福说：
2: 哦，我是这里的住户。
3: 富春以闻声迎出门来，将沈德福扯进房来，笑道：
4: 你回来的正好，我正向啊王千户推荐你呢，一同来办这件案子。
3: 王明士点点头说：
4: 傅公子称沈公子有过目不忘之才，博览群书，虚横中外，与朝野掌故无所不通，必定能帮上忙的。
3: 沈德福向来谦逊随和，但不知什么缘故，一向与人友善的他竟对这位大权在握的锦衣卫千户有些不寻常的厌恶，略带讽刺地反问道：
4: 怎么，王千户是不相信吗？
3: 王明士淡淡地说：
4: 王某确实有心见识讨教。
3: 沈德福哼了一声说：
4: 王千户是浙江永嘉人，祖辈都是儒生，步入武职缘起于尊祖父。尊祖名讳王德，字汝修，号东华，是嘉靖十七年进士，出授东昌府推官，勤政有能，累官至户科给事中，后因与吏部尚书李默不和，被落职闲住。回到家乡时，正遇上倭寇侵犯浙江，王公将母亲安置在城中，拿出全部家财招募勇健之士保卫家乡，数次击败倭寇进攻。某次出城追击逃寇的时候，中途遇到埋伏遇害，时年42岁，朝廷得知后赠王公太府少卿，立祠免忠，子印锦衣卫百户。王公长子如归为嘉靖43年举人，出任溧阳知县，次子如弼因副官，累官至锦衣卫副千户。王公之孙名明士，字了尘，因是本朝第一位武三元，所以年纪轻轻便官居锦衣卫正千户， 也就是阁下，

王明士听他张口将自己家事说得一清二楚，连年份都丝毫不差，竟比东厂中最得力的番子还要厉害，心中惊讶万分。但他生性冷峻，表面还是不动声色，淡淡地说：沈公子果然厉害，由你来相助东厂和锦衣卫调查冯尚书遇刺案，当真是再好不过了。沈德福冷然说：沈某一见不一，才疏学浅，又要准备秋季乡试，怕是……正要一口拒绝，蓦然心念一动，自从他昨晚回忆起腰牌一事后，润娘的形象便始终萦绕于心头，是那样的深刻，却又是那般的模糊，带着难以名状的神秘，强烈地吸引着他。最关键的是，他隐隐觉得润娘的失踪和父亲的突然病死有所关联，想要弄清楚这桩陈年往事，还有什么比利用东厂和锦衣卫势力更便利的呢？这转瞬间的思考令他立即改口说：哦，也好，家父生前与冯氏博士至交好友，查清楚他遇刺的案子也是我做晚辈的该尽的职责。王明士说：甚好，我昨晚

0: 来得及看，更没有来得及查验番号。沈德福急着说，这牙牌是重要线索，千户可有问过厂工？富春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说，哦，牙牌之事，陈厂工查到线索自会告知王千户的，倒是这件案子有一些前后矛盾之处。王明世昨晚已见识到他的聪明机智，很是佩服说，哦，愿闻其详。富春说，刺客行刺的对象其实是李直巡抚，可李巡抚在外为官20年，即便结下仇家也该是外地人，按照常理，仇家报仇通常会谋划许久，选择最合适的地方，最恰当的时机。李巡抚久在辽东，此次回京述职只是临时起意，回到京师才不过2日，仇家不可能在得知消息后飞快地跟来北京，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谋划好行刺的事宜。王明世说，不错，是这个道理，但傅公子昨晚也从称谓上推断刺客是外地民间人士。富春说，这就是我说前后矛盾的地方，刺客的确是外地人，但他背后一定还有主谋，这主谋是什么人可就难说了，能及时知道李巡抚回京的消息和行踪，又能弄到一身能当面骗过东厂千户的番子衣服，肯定不是普通人呐。小沈，你该熟知李直巡抚的履历，可知道他跟朝中什么权贵结下了仇怨吗？沈德福说，李世伯跟王父是同年进士，一同选庶吉士，但他志向远大，总想做一些实际的政事，所以很快离开了翰林院，放为江西道御史。张江陵过世后，李世伯上书弹劾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冯宝12大罪状，又揭露张江陵与冯宝交结滋横，圣上于是下令即没张家。李世伯因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晋升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不久与首辅申师行在定陵选址上产生了争议，被言官弹劾，放为外官迄今。顿了顿，他又说，哦，我曾听说李世伯也一度想回到中书，但他曾经肆意攻讦顾内阁首辅张江陵，难免会令其他大学士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所以内阁无论是谁在位执政，都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回朝任职。不过要论深仇大恨，不惜走到雇凶行刺这一步的，只能数得上冯宝和张江陵了。王明世摇摇头说，这二人虽已身死名裂，张端公的子弟也被发钱戍边，张家败落已久，没有报复李直的能力。沈德福不快地说，那么依照王千户的高见，刺客背后的主谋一定是现任朝中显宦了，我想不出有哪个高官会与边疆巡抚。蓦然想到什么，顿住话头，目光烁烁地瞪着王明世。王明世甚是平静，丝毫不避，问道，沈公子可是想到什么人？沈德福说，不错，王千户想听实话吗？王明世说，这是当然，王某不敢说一定能做到秉公无私，但如果我觉得沈公子有不妥之语，一定不会传出这间屋子。沈德福又犹豫起来，富春却是个豪爽性子，容不得他这般吞吞吐吐，催道，哎，快说快说呀。沈德福前后望了一眼，确认房门掩好，才压低声音说，既然一定要我说，我猜这件事多半跟辽东税监有关。富春说，啊，辽东税监高怀，对，他确实像是会做这件事的人。
1: 辽东税监高怀与辽东总兵马林不和，闹得就差点动真刀真枪了。辽东巡抚李直调停不成，此次回京目的就是奏请万历皇帝为边境大局着想，召高怀回朝。高怀得知消息后自然很是不满，他一向骄横，一怒之下策划行刺李直也在情理之中。然而高怀是吏部司礼监的宦官，司礼监掌印陈举是其上司，这件事即使跟东闯无关，司礼监也难逃干系。从昨晚陈举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是事先不知道行刺之事，那么他一声不吭地收走牙牌，会不会是他已经从牙牌上猜到事情跟高怀有关呢？富春说，
0: 高怀既有动机又有能力，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嫌疑人，但有一点说不通的是，刺客装扮成番子，除了方便混进冯府外，更大的作用是要陷害东厂，这实在是不合情理呀。东厂的首领陈举也是司礼监的掌印，
1: 高怀打

0: 胆子再大也不敢去惹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然的话他在外陈举在内有的是苦头吃。王明世说，二位公子分析的极有道理，我这就派人去调查辽东税监高怀，看他最近有无派人回京。但是在得到证实之前，这些推断只限于咱们三个人知道。富春说，
1: 这是当然。
0: 王明世说，我还要赶去向李巡抚询问案情，沈公子既然与冯尚书熟识，不妨去看看他的伤势如何，顺便询问一下冯尚书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富春祈祷，
1: 钱货跟尚书夫人不是亲戚吗？为何不自己去问冯尚书呢？
0: 王明世说，这个还是沈公子出面方便些。沈德福心说，
1: 看样子王明世也知道冯世伯与夫人不大和睦之事。
0: 他不欲冯府家事外扬，忙说，
1: 哦，千户不提，我也正要去探望冯世伯呢。
0: 王明世说，
1: 那好，我晚些再来找二位。
0: 拱手告辞出去。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0: 沈德福心中犹自惦记着那块刺客身上收到的牙牌，待王明世一走，便急问富春说：“
1: 哎，我适才问及牙牌，你为何抢着打断我呀？”
0: 东厂提督陈举命手下千户调查案子，却当面将牙牌收走，这不是很诡异的事吗？富春说：“
1: 陈举这么做必然有他的道理，况且你也说了，他是当着众人的面收走牙牌，难以隐瞒，最后必然会主动给大家一个交代，你又何须多此一问呢？好像怀疑陈举似的，得罪了他可不是好玩的事哦。”
0: 沈德福叹

0: 由两人分掌。而今陈菊一人身兼两大要职，势力足以一手遮天，即便是内阁也对其无可奈何，除了圣上本人以外再无人可以牵制他了。富春说，我倒认为啊，陈菊是个既聪明又是大体的人，他应该跟行刺一事无关，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当场下命千户王明氏侦办案子时拉上我呢？沈德福说，他当时以为你是冯府的亲属，又聪明地帮他解了围，自然要表示一下。富春说，不错，陈菊啊，是以为我与冯尚书熟识，拉上我有外人参与，就可以表明东厂和锦衣卫无私，但另一方面我加入了进来，等于是王千户身边多了一个探子，若事情与陈菊有关，不是更加难以掩盖真相吗？不等沈德福回答，于宝宝溜进来问道，
1: 哎，你们在聊什么呢？这么神秘，怎么锦衣卫也参与进来了？
0: 死缠烂磨，非要二人说出究竟。听罢又哑然说，
1: 堂堂礼部尚书御赐，我怎么没有听到半点风声啊？
0: 富春说，
1: 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朝廷当然要想方设法竭力掩盖了。
0: 于宝宝歪着脑袋想了想说，
1: 要我看啊，这件事多半跟李治李先生有关，听说有不少人认为是冯尚书害

0: 沈一贯有关呀。沈阁老跟冯尚书争斗已久，这一次一定想借寿宴这个机会整他撒撒气。富春又好气又好笑说，虽然沈阁老一直跟冯尚书不和，但始终是阁老压着尚书，若要撒气啊，该是尚书对付阁老才对啊。冯宝宝说，好吧，算你说的有理，不过啊，我也要参与这件案子。富春和沈德福笑而不应。于宝宝不满地说，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难道我怕我会坏事啊？人多力量大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要我说呀，该把隔壁冉驸马也拉进来，反正他成天都无事可做。富春却蓦然想起一件事来说，哎呀，宝宝这话倒是提醒我了。哎，你们可还记得昨晚冉驸马来借钱，称公主府的保姆梁英女的老相好从外地回来了。沈德福说，记得呀，正因为如此，那姓梁的才大发善心，准许驸马与公主相会呢。富春笑道，小沈没明白我的意思。梁英女
1: 是宫女，她的老相好自然是太监了。
0: 富春说，
2: 这次啊，宝宝抢答对了。
0: 明代皇宫中宦官和宫女相好的事很普遍，他们形同夫妻，称为对食，相互称对方为菜户。但由于生理缺陷，双方又在一起厮混，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并不能过真正的夫妻生活。永乐年间，明成祖的妃子于氏难忍深宫寂寞，与身边的亲信宦官私通对食，成祖皇帝知晓后特别恼火，因此而大开杀戒，处死了2800名工人。沈德福也是聪明之人，经一语提醒，便会意了过来，说，
2: 你是说杨英女的老相好很可能就是辽东水监高怀？
0: 富春说，
2: 既是太监又是从外地回来，不是水监就是矿监了，至于那人是不是辽东水监高怀，那可就不敢肯定了。
0: 沈德福连连摇头说，
2: 这不可能，税监是皇上派驻外地的钦差，不得诏令，不可擅自回京。我在冯府见过李巡抚等几位长辈，他都没有听过高怀奉诏回京之事，擅自潜回京师可是违旨犯禁的大罪啊。
0: 于宝宝说，
1: 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啰嗦，去问一下冉驸马不就知道了。
0: 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正好驸马冉兴让登门还钱，兴高采烈地说，
2: 哎，昨晚公主啊悄悄给了我一大包财物呢，够我用上好一阵子的了。
0: 于宝宝便当面向他打听梁英女相好的来历。冉兴让说，
2: 我没见过那个人，他和梁妈妈一直躲在房中饮酒，不过我瞧他气派挺大的，房子外面站着许多华衣奴仆，都是毕恭毕敬的，想来啊地位应该不低。如果三位公子实在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下次再去公主府

你也该知道，朝野对这些人都是敬而远之的，我也只是普通人的反应而已。嘴上虽然矢口否认，心头却是一片茫然，暗说原来我心中始终放不下素素姑娘，对王明氏恶声恶气的也是因为昨晚见到他遣散戏班时亲自送素素走出院子。富春上前挽住他的手臂笑道，走，我这就带你去啊勾栏胡同见素素，一解你相思之苦。沈德福吓了一跳，连连挣扎叫道，不，不能去。不得已只得说了今日吃薛素素闭门羹的经过。富春笑道，你傻瓜呀，你平白无故的找上门，他当然就把你当做普通姐夫给拒绝了。但你我二人现在受东厂邀请协助查案，素素昨晚啊也在刑司现场，我们找上门去询问案情，他无论如何都推辞不掉的。沈德福料不到还有这样的说法，不禁愣住。于宝宝不以为然地说，原来你们两个积极帮锦衣卫调查案子，只是为了假公济私啊。富春笑道，你说的不全对，我们是公私兼顾。小沈呐，现在总算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拉你来查案了。要赢得家人的芳心，也该知道对手的底细呀。不过说实话，我对王明是印象蛮好的，他这人啊看起来性子冷峻，但实在不像什么坏人。沈德福欣欣地说，素素姑娘肯另眼相看的人当然不会是什么坏人了。富春哈哈大笑说，你小子还真有度量，走吧，算起来呀素素也该起床了。沈德福心说，今日已经吃过一次闭门羹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去。忙说，我正要去看望冯世伯呢，还是改日再去拜访素素姑娘吧。你到底是要跟我去铁狮子胡同呢，还是要一个人去勾栏胡同啊？富春笑道，正是要紧，自然要跟你去冯府了。哎，宝宝你呢？于宝宝说，我还有事儿，你们两个自己去吧。沈德福遂与富春买了一些果品，赶到冯起府上，正好在大门前遇到了辽东巡抚李直和中书舍人赵世珍，四人便一道进来探访。冯起身子仍是虚弱，尚躺在床上休养，妻妾和长子冯世杰均侍立在房中。冯起听说李直几人来探访，

0: 只说：“哦，小侄站着就好。”富春却毫不客气，上前一屁股坐下。李直说：“老冯啊，真是对不住，你这全是在代我受过呀。昨晚那刺客要杀的人其实是我呀。”冯琪说：“没事，不过是一点皮外伤而已。”又说：“你就是沈贤侄的朋友富春吗？我听说了昨晚的事，你观察入微，也很有胆色，是个机智聪明的年轻人。嗯，很好。”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3: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6: K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4: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

时，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0: 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当时伊朗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军袭击阿巴斯港，军方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欣。
1: 好的，金萌。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并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局势是否会意外升级？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将保持耐心。当前美伊需要一份能够结束冲突并为后续复杂的外交谈判制定路线图的协议，双方分歧集中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等问题上。从博弈角度上看，最糟糕的做法是表现出迫不及待，只会让对手更加强硬。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特朗普在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将保持耐心。分析称，虽然美国坚持底线，但伊朗比美国更擅长谈判的艺术。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国家报怎么说，美伊立场难以调和。关于潜在协议的具体内容，美伊给出的解释大相径庭，这反映出双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预示着即便最终能够签署，后续的落实过程必然极其复杂。美伊已就浓缩铀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敏感问题展开讨论，逐渐向最困难的议题推进。美国竭力营造按计划进行的效果，但是整个沟通过程并不顺畅，双方在相互袭击中争夺话语权，一旦出现混乱和误判，很可能产生意外升级的风险。再来看美国大西洋月刊怎么说，局势不确定性上升。特朗普在2020年曾发文称，伊朗从未打赢过一场战争，但从未输掉一场谈判。伊朗毫不掩饰谈判策略，持续的讨价还价令对手可能在疲惫中变得麻木。文章称，美伊对峙僵局既源于意识形态层面，也涉及结构性问题。面对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双方都提出了比冲突前更高的要求。谈判不会带来信任，也很难接近和平，更不存在双赢的局面，反复拉锯下延长了不确定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路透社的观点，海上对峙愈演愈烈。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伊朗依靠小型快艇组成的文字舰队维持对海峡的控制。据美国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国则同步解除海上封锁并逐步放宽制裁。伊朗驳斥美方释放的信息真假参半，意在捏造一场胜利。分析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仍将主导海峡通行秩序，全球能源市场动荡长期化。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双方博弈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0: 好的，月欣。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对以军发起了多轮打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2: 黎巴嫩真主党的声明称，30号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区域持续发动袭击，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博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正在试图包围奈拜提耶。报道称，以军在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后扩大了地面行动，继续向北推进，正试图占据制高点包围奈拜提耶。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

0: 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前的局势来看，黎以双方博弈已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带来的观察。
2: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31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今天将举行两场全体会议。相关消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黄铮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今天啊，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议程。当天呢将举行两场全体会议。第一场的议题呢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如何管控地区的紧张局势。第二场的议题呢是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次相会呢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集中在30号的中美双方的一个表态。在30号上午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 候呢，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一个相对积极的评价。他在回答中方专家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谈到两国领导人在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上达成的共识，美方也支持加强两军的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

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30号的时候呢，还举行了3场平行会议，其中孟祥青教授在第一场会议上呢发表了一个讲话，主题是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在演讲当中呢，他提到了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他说，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仍有一些势力呢公然美化战争罪行，甚至已经做出了实际行动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也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个发言呢可以说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我在现场还注意到呢，在这场会议上呢，向孟教授提问的人是最多的，中方在安全领域的倡议和理念深受关注，成为引领区域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那么在今天的议程结束之后呢，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就将会闭幕。我们在现场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当中，对话与沟通本身成为与会各方共同珍视的一个价值。

0: 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去年相会，他曾五次提及台湾，把台海问题放在美方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来解读这一变化？
1: 在今年的相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他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地区与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呢，他也是回避了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敏感话题，并没有主动的去提及这个台湾问题，甚至包括呢，在回答提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刻意的进行了回避。这说明美国现在的亚太军事战略现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理性。首先呢，以往的这种炮舰外交的这个策略，现在呢在亚太地区是很难行得通的美国以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强大的这种海空军事力量，针对它眼中所谓的战略对手进行施压。但是现在呢，无论是从这种军事技术方面，还是综合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应用方面，那美国认为它都无法利用它原有的这种军力优势去进行施压，进而去达到它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它现在更加侧重于通过对话去加强沟通和了解。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海问题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呢非常的敏感。那么无论向台湾地区出售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不可能针对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扭转。那么解放军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所以呢，中国整体军事实力的提升，那么从我们各个层面来看，是可以进一步的去稳定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秩序。
0: 那另外，30号中方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表示，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他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你又如何解读此次相会上的中方发言呢？
1: 我认为解放军的代表他在相会上指出了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干扰因素，就是新兴军国主义。因为现在呢，日本的高市政府，它在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展示方面，是具有很强的挑衅性和指向性的。甚至呢，此前还放出话来，说要针对台海事务保留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是针对其他国家，也就是针对邻国事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介入的意图已经展示出来了。那么这就体现出在日本的国内，在他的政界，在他的这个防务体系内，也就是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内，确实是有军国主义的思潮。如果说这种军国主义的这个想法针对自卫队进行进一步的渗透，那日本的军事动作会变得更加危险。首先呢，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意图是越来越明显，很可能会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构成直接的冲击他有这种动武和打仗的意图。另外一个，他在防务层面的对外合作也是在相关的区域引发了这种秩序的混乱。比如说像南海周边国家要提供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可能包括导弹，包括退役的这个护卫舰，那么这都是针对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这种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性的作用。所以呢，中方代表、解放军的代表要在国际的场合把这个情况说明白、讲清楚。
0: 好的，感谢魏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连日来，

0: 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1: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到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长至约三倍。
2: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 5.53 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1: 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

日本不断将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进行捆绑，实际上是为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寻找外部支点。在这一背景下，北约成为一个天然的放大器，既能强化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又能为其军事扩张营造舆论氛围。日本首相希望出席北约峰会，并在西方安全体系中获得更稳定的位置。日本试图通过这种外部绑定反向推动国内政策松绑，这种转向将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欧亚评论的观点，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文章说，日本长期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绑定。无论是美军将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还是借着美日军演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都暴露了日本的军事野心。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谋求借助美国力量遏制地区竞争对手。文章说，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框架部署进攻性武器是严重错误，对外扩张极具破坏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纪事报》的报道，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针对周边敏感区域，日本刻意渲染战略焦虑，与美国不断增强情报体系，强化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日本不再掩饰对周边的监控能力，这是持续推进技术更新的一部分，目标是更高效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还表示，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逾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逾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

0: 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经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

0: 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85个重点项目在天津集中落地。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再来看天气方面，昨天新疆、河北、北京、天津、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雨水缩减的南方30摄氏度以上范围也会再度扩大。
1: 眼下可以说，北方地区受到高空暖脊东移的影响啊，热力是持续升级，多地是纷纷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来看昨天，北京和石家庄纷纷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表温度，刚刚商量说到了出门有烫脚的感觉。昨天午后在华北这一带地区，地表温度是达到50-60度，出门确实是有这种烫脚的感觉。今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这一带热力不减，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向北推进到黑龙江这一带地区。那今天东北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4度，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今天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在明后天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到来，最高气温会迅速的下降到20多度，感觉会清凉不少。
0: 青绿的台湾励志协会近日发布最新民调，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有近80%的民众支持重启核四发电厂。岛内专家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顺应民意，加快推进重启核电。
2: 最新民调显示，因应岛内电力缺口问题，79.2%的台湾民众赞成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重启核四，仅有20%不赞成，为调查中支持度最高的一题，显示民众高度关注能源政策，且四大党派支持者的赞成比率均过半。
3: 民进党不应该再熬了，应该顺从民意。
2: 民进党当局此前声称2032年前台湾都不会缺电，但此番说法一直遭到外界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对此保持质疑的态度，并多次提醒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能源，没有能源。

0: 起案件均被台司法机构裁定败诉，并指其程序草率，违反程序正义，因此被外界批评此机构就是民进党当局专门打击和削弱政治对手的清算机关。
1: 党产会的成立过去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要对付政敌？
0: 该组织还曾被爆出人均年薪超过120万元新台币，且成员多与民进党有关，被指是一种仇庸亲信，养肥了绿油油。
2: 每年花纳税钱5000万，唯一的目的就是斗争国民党，抄国民党的家，再不然呢就是养一些绿油油，养一些民进党的好朋友。而如果他跟国民党打官司，还要由纳税人来承担，根本是纳税人来帮助民进党歼灭政敌，天底下哪有这种机构存在的正当性？
3: 我特别注意到，哇，这个党产会的主委林丰正年薪多少？262万9000元，接近月薪20几万，多肥啊！啊，如果你们觉得说国民党这个什么不当党产啊、赋税组织都没有正当性，都不应该都要被清算，那请问你们今天这个机关有什么正当性？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

0: 自愈暴露出台独势力内心的深层恐惧，即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无法切割，他们只能拿着放大镜故意找茬，自欺欺人，寻求虚假的精神胜利。
1: 青鸟这两个字哪里来的？青岛东路之鸟人，因为他们在青岛东路聚集啊，所以自称青岛东路的鸟人，简称青鸟。青岛是哪里？在山东。所以你一用大陆的地名，在取名自己是大陆地名的鸟人，该当何罪？改名绿鸟，绿鸟好不好？这些青鸟为什么让人瞧不起？书念得不好，又没知识啊，然后自己名字乱取，没事干就到处在自以为在替毒行道，那显示是你们的浅薄，没有用。
0: 针对此类非理性现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处心积虑推行去中国化，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文化渗透，种种做法用心险恶，荒唐可笑。两岸同胞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何来所谓渗透？操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数典忘祖，不得人心。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语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

0: 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该协会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阴转晴，21到33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3到27度，南充多阴转阴，20到3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南京多阴转晴，21到31度，襄阳晴，20到31度，泉州晴，24到29度，漳州晴，24到31度，南宁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 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的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涡客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 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 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 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0: 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羽毛球运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似乎很少仔细地观察过这颗羽毛球，它由几根羽毛组成，这些羽毛从何而来，羽毛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来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锦屏县并非原料产地，也没有销售市场，却在八年的时间里把轻飘飘的羽毛变成了飞向全世界的羽毛球。一座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究竟如何围绕它打造成了一条连接全球、年产值数亿元的庞大产业？在开启锦屏的探访之旅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出一位特别的嘉宾。方老师接球。哇，您刚刚是把这个球停在了球拍上吗？
1: 对。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1: 其实这是我们羽毛球当中的一个技术吧，它需要有一定的手感跟长期练习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哇，太棒了，不愧是国家级运动员的这种手感哈。
1: 谢谢。
0: 方老师是湖南人哈。
1: 对。
0: 其实就在贵州的边上。
1: 是的。
0: 之前来过很多次吧。
1: 来这边其实很多次了，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羽毛球的比赛，来了很多次。来锦屏确实是第一次，但是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山城里面，竟然是羽毛球的重镇，在这倒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工厂。
1: 好。

0: 顶级羽毛球赛事的官方指定用球，如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对无数普通羽球爱好者来说，他们日常使用的羽毛球很多也都源自这里。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锦屏藏，这里每天可生产30万个羽毛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揭开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我和鲍春来先来到羽毛球加工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规划齐整的园区，厂房排布有序，整洁而又规范。
1: 一进来这个厂子，一是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
2: 是的，
1: 鼻子还能闻到一点点淡淡的禽类身上的味道哈。
2: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羽毛球生产基地不太一样。
3: 我们这个棚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加上下面是14000，一共20000多平方，每一天可以处理5吨左右的毛片。我们的工人把毛排进去之后，他就摄像头进行拍摄，然后这只鹅排在第几根毛的位置。
4: 这么细啊？
3: 对。
2: 哎，您这边一天我听说是能出多少个球啊？
4: 30万颗是吗？
3: 30万颗左右
2: 一天。哦，
3: 对，每一天。
2: 真的吗？
3: 是的。像我们今年的产值都会超过8个亿。科技的创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 AI 智能的发展，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产量。
4: 哇，我真的觉得设计这一套流水线的人太厉害了。
3: 这个机器哈，是我们工厂搬到贵州之后才有的新机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哈，这里是

0: 也隐藏着很多高科技。
1: 哎，我想问一下，它这个风洞跟我们国产飞机的那个风洞特别是一样的吗？
2: 是一样的，它只是小而已。
1: 哦，明白了，这是小号了，那是大号了。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2: 对，原理是一样的。
1: 哦，
2: 对，
1: 你看啊，其实羽毛球它因为它是讲究这个飞行的轨迹的，你觉得这个稳定其实跟生产飞机的那个道理是一样，这个飞机的那个。

0: 现在是在检查这个羽毛球哪里呀、啊？什么环节呢？
1: 就是看这些外观嘛，还有这些线里面胶量够不够，要胶量够它才是耐打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是质量，我们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2: 这位专注的质检员叫龙竹香，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看着他熟练的翻动检查，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工作除了耐心，更需要对标准二字烂熟于心。一旁的鲍春来也跃跃欲试，主动上前体验成品全检的流程。
1: 就要这批毛，
3: 是
1: 这样就可以要剪掉了。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
1: 那个毛
3: 岔开的一个小毛，然后呢剪，
1: 还剪掉了。
4: 鲍老师是左手的，打球也是左手的。
0: 对，是的，
1: 也是左手。我这个剪了可能也不
3: 容易了吧。哎，我怎么剪不了啊？
1: 应该。
3: 我剪。
1: 哎呦，我都球被你剪那个了。
0: 坏了，剪坏了吗？
1: 对呀、啊。
3: 哪里坏了？
1: 你看，把我这笔毛就剪掉了。
0: 所以这个剪毛啊，虽然听着很简单，对吧？但您体验完了之后，觉得还是很难的。
3: 手抖，剪一刀错了，那个球就结束了。
0: 嗯，
3: 对，所以还是挺难的，难就难在这儿。
0: 大姐，您每天要剪这样多少颗羽毛球啊？
1: 我们要剪800打。
4: 就是
3: 800打。
0: 800，对呀、啊。
4: 保底10000个球，每天。
0: 那您每天的工作时长是听李经理说早上7:30就要过来上班了？
1: 对，有免费吃的一餐饭。
2: 每日的午餐是工人们忙碌工作中的一段轻松时光。临近饭点，我们与龙竹香大姐一同前往工厂食堂。
0: 您是几年来的工厂呀？
1: 这是2018年进来的。
0: 那进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在外面打工啊，在广东也是做全检的，就是但是做看那个灯里面的一个零件。
0: 但是离家很远哦。
1: 嗯。
3: 其实我觉得大姐肯定是，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打工的。
0: 肯定的，
3: 对，应该是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对吧？
0: 对，
3: 父母得养老。
0: 是的。
3: 所以说他能够在本地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然后上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班，我觉得还是，是不是对您来讲还是？
1: 我喜欢在家里面。
5: 竹香应该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异地搬迁下来的吧？
0: 嗯。

0: 震撼，但是同时又能感受到这个工厂的人情冷暖啊，它是扎根乡土在回馈社会的。
1: 锦屏县之前既没有养鹅的基础，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车间，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从头建立。为了探索羽毛球产业是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只鹅又能延伸出哪些上下游产业，我和鲍春来决定分头探索。他去品尝当地特色全鹅宴，感受羽毛球产业延伸出的饮食文化魅力，而我则将溯源而上，从一只只大鹅身上去探寻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到乡村收大鹅，聆听鹅产业背后的精彩故事。
0: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
2: 顺着这个通道，走过这个通道。
1: 民宿里全鹅宴，看锦屏县如何一鹅多用，打造大鹅的全产业活力。
3: 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

0: 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这个老总啊，因为看到我们去跟他们进行沟通啊，他这个基本上，前两次都没有见我。
2: 那个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打退堂鼓的想法？
1: 那倒没有，我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的村民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我能把这个羽毛球场引过来，那么我就能解决村民的离家就近的就业问题，啊，可以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可以解决老人养老这个。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

0: 牧业公司提供鹅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支持，让养殖户快速掌握养鹅的技能。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弥补了锦屏县养殖基础的空白，让鹅养殖产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1: 现在农户通过养鹅，他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呀？
2: 收入这个有多有少，少的三千，多的就两三万。
1: 就平均到每个月，
2: 你养的多，那肯定挣得多；养的少，相对要少一点。
0: 如今的锦屏县，大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不管是跨行起步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创业者，都借着政府实打实的政策扶持和养鹅专班的手把手耐心指导，再加上优良的自然养殖条件，心里愈发有了底。养鹅不仅让农户的收入增加，更让锦屏羽毛球产业的原料根基也越扎越稳。

0: 食上有所欠缺，所以呢，我就想着，从厨师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家乡的这个俄美食做一点贡献。
1: 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陆江河，见证着锦屏以俄为核心的产业蓬勃兴起，便立足自身专业所长，打造出全俄宴，用美食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2: 在锦屏一俄多用的这种，这也算是混合经济吧？
3: 是，
2: 对吧？既能够羽毛能够用作羽毛球，对吧？
3: 对，
2: 鹅肉又能够成为这样一道丰富的美食，我觉得这好像特别的难得。
3: 是，你像今年整个的鹅产业需要出栏350万羽鹅，那这个毛片我们收走了，鹅肉是大头啊，所以我觉得陆老板他们这里来创新的做这种全鹅宴呢，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2: 是的，
0: 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除了看到我们的风景，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超级工厂，然后还能品尝到我们俄美食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个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2: 太棒了。
1: 全鹅宴是锦屏一鹅多用产业的生动延伸，大鹅的羽毛供给羽毛球生产，鹅肉则通过创新烹饪成为特色美食，既解决了羽毛球的原毛供应和大鹅养殖后端的销路问题，又丰富了县域饮食特色，让全产业链价值得到最大化。走进养殖场和鹅儿园，聆听鹅鹅鹅的成长故事。
4: 看到血丝了没有？
5: 看到了，
4: 这里有血丝。
1: 与世界冠军切磋球技，让羽球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6: 来吧，同学，杀！
1: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正在播出。鹅毛好不好，种鹅是关键。地处贵州东南部的锦屏县，既无酷暑严寒，又有清冽山泉和广袤林地滋养，再加上错落的地势，为种鹅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为了养好种鹅，锦屏县还专门成立了鹅产业的标准化示范基地。
4: 我们这个基地是2023年建成的，我们总共这个全部的范围就是380亩，然后我们的棚舍它有，这个棚舍养种鹅的棚舍有32栋，总的面积是3万多平。
1: 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鹅养殖基地，基地内种鹅棚舍、孵蛋间、育雏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4: 我们这里专门养的就是反季节种鹅，用它反季节，就是别人没有的时候，我们让它产。夏季它一般不产蛋，通过在棚舍里面控温控料，模仿一个春天的这种形式，让它到夏天产蛋。
1: 夏季气候适合鹅苗生长，让原本不产蛋的鹅稳定产蛋，孵出的鹅苗成活率更高，既能填补市场夏季鹅苗短缺的空白，更能创造独特的经济效益。
5: 这些鹅被选作种鹅，是因为它的品质很好，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别的？
4: 它要选过的，因为像体检一样的，这个鹅我们要选身体健康的，毛色比较好的，个体比较大的，就是优中选优。
5: 而且这个种鹅是一批一批淘汰的，
4: 一批一批淘汰，
5: 两年就得退休了，
4: 退休了。
1: 为了让种鹅保持优良品质，实现全鹅高效利用，基地的养殖环节把控得格外严格，种鹅挑选。

0: 下了兴趣的种子。世界冠军鲍春来这次来到锦屏县，同学们都觉得机会难得，很多同学跃跃欲试，想和他切磋球技。其中锦屏中学9年10班的杨昌银，他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公认的羽毛球小将。
1: 你羽毛球现在是什么水平啊？
2: 应该算入门了吧。
1: 哦，这么自信，敢在专业运动员面前说我入门了，这还是很有信心的。
3: 我们开始吧，5分，好不好？
1: 5分，然后谁先赢得5分，谁就是赢了。
3: 对。
1: 好，
4: 你
3: 就我告诉你，你就站在这个线，这个位置，然后负责两个两千。
1: 来吧。
3: 好，开始吧，林林。
0: 球场上的切磋热烈又欢乐，同学们敢打敢拼，精准的落点让鲍春来都忍不住夸赞。大家都说世界冠军也没有手下留情，每一次精彩回球都引来阵阵欢呼。
3: 刚才看到了有很多同学他们的羽毛球的这个天分，有，而且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把羽毛球打好。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什么梦想吗？小杨同学，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未来有想过当个羽毛球运动员。
0: 梦想里总藏着炽热的期待，此刻我和鲍春来更像同学们可以敞开心扉的好朋友，听他们讲述着对未来的憧憬。
5: 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非常努力，但是到了比赛丢面子，知道吧？这是之前学校选拔，然后感觉非常有希望，但是最后没选上。好，就感觉自己挺有点，就自己感觉自己有点自卑。
3: 好，这位同学，我想问一下，你就不热爱羽毛球？没关系，你这个，我喜欢，我想告诉你，我就是，如果你喜欢，你就要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喜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的选择。不用去在意你，不用去在意这个东西，关键是你要跟随自己的心走。我记得我是2000年去的国家队，2000年就拿了一次冠军，2001年拿了一次冠军，然后2001拿次冠军之后，我就再也没拿过单项冠军，直到2006年，我才拿了过一次韩国公开赛冠军。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其实是很尴尬的，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但是呢，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好吧？对，你看说这
1: 抱一下鲍老师吧，好不好？
3: 来，拥抱一下，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3: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来，
1: 没关系，
3: 真棒。
0: 在我们探访的最后，为了鼓励孩子们，鲍春来还带来了一份惊喜。
1: 看鲍老师也有紧张的时候。

青春里总会有小烦恼，就像挥拍时偶尔也会有偏离的落点，而也许就在此刻，羽毛球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带着挥拍的热血，陪伴的温暖，还有那份不轻易放弃的坚持，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人生总是有无限可能，有梦想就努力去追，就像锦屏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一样，9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羽毛球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如今这个传奇故事仍在继续，为了把羽毛球运动与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仿照贵州出圈的村超村 BA 赛事，2025年12月，锦屏打造了贵州的村羽系列赛事，吸引了来自江西、广东、贵州等省内外共11支队伍同台竞技。

0: 从昔日以农耕为主的偏远乡镇，到如今近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产业园拔地而起，从养殖、加工到赛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锦屏县完成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蜕变。我和鲍春来的探索之旅即将结束，我们见证了产业扎根乡土的坚实力量，也切实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鲜活铺展的产业故事。
1: 在贵州锦屏，一片鹅毛托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小小羽毛球打出了一片大天地。在这里，从无到有，有中生新的鹅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了锦屏的精彩蝶变，也印证了当今县域经济的突围路径。当精准的发展定位遇上务实的产业深耕，希望的种子就会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生根发芽。相信未来锦屏这场以羽毛球为主题的发展赛事会越大越精彩。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0: 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 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 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 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亦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亦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 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 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 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

0: 哎，黄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2021年组织创作百年路海南潮22米剪纸长卷，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0: 首先我们请黄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从事剪纸艺术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那剪纸艺术在您的心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剪纸它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我首先是老师啊，就是我还是个老师的身份，但是呢剪纸它是我从5、6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然后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手艺人，他不仅仅会剪纸，他还会竹编，然后还会做木工，就从小嘛就受他这种熏陶。然后在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也偶尔拿起剪刀剪一剪，之后工作以后也把这门艺术就反正就是生活中离不开它，就是自己的这个包里哦，就什么时候都有两件工具，一个是剪刀，一个是裁纸，就是不离身，应该也算几十年了，就50多年了吧，应该算是有50多年了。
0: 那可以说剪纸一直以来是黄老师的一个爱好，从小一直到现在，既是从事的工作，那从小其实就开始培养起来这项爱好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特别的喜欢嘛，因为你想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又一直在，它是我们的一个精神伴侣。
0: 黄老师刚才提到细节说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随身都携带着这个剪纸的工具，这个让我听了很感动啊，一项爱好一直伴随在身边，然后可以随时的来练习或者进行创作。
1: 是的，是的，因为后来自己走上教师岗位，就我很早就当老师了嘛，不到20岁就走上了教师岗位。当老师的时候鼓励孩子们上课啊，课堂纪律啊或者各方面，我就会经常说要送一些礼品来鼓励一下孩子嘛，哎，后来就剪了很多的这种小作品嘛，就是哪个孩子他课堂上表现比较好的呀，回答比较积极的，或者是一些孩子他在学习方面可能稍微弱了一点，那我们为了鼓励他，哎，就会送一些小作品鼓励他一下，好像孩子们他看到特别喜欢，就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作品，然后变得就改变了孩子。后来我就觉得，哎，看来这个剪纸它真的是不仅仅是愉悦我自己，我觉得还愉悦了很多人，特别是从孩子的内心我觉得去愉悦他。所以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又把这个剪纸慢慢的从这方面又开始教孩子。
0: 黄老师参加工作之后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剪纸吗？还是其他的内容？
1: 我首先是个美术老师。
0: 就
1: 美术啊，我们说美育它是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我觉得美育嘛，尤其是现在我们在呼吁说一定要重视美育，那我觉得美育它就是一种美的熏陶，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丰富孩子的内心世界，然后让他的那心灵得到充盈以后，我想孩子他的很多三观啊，包括孩子的一些价值观啊，反正我就觉得就可以丰富他的内心世界，孩子们他就会越走越好。
0: 我觉得黄老师做美术老师的时候用剪纸来奖励孩子，在孩子眼中哈、啊、发现了那种喜悦，是不是好像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对剪纸的那种热爱？
1: 对对对，就是很希望能让孩子们也能像对热爱生活吧，其实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表现了。
0: 所以说黄老师也是一直在宣传着这个剪纸的艺术啊，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在从事着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您的很多剪纸的作品非常的精美，技艺也非常的高超。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本身也是秀英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不断的修炼着您的这个技艺哈。
1: 其实还是孩子们影响了我，就是身边的就是也可以说带了很多的学生，然后我也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然后只是通过这一门技艺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培养了孩子的一个内心世界，专心致志啊， 还有他的一个耐心毅力啊，我觉得都能从这个方面来培养孩子这种品格。当然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去创作和去剪这个作品嘛，也就是因为这样能让自己能坚持，反正其实也就是自己带的学生吧，让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
0: 所以说要把自己的这个剪纸的作品越做越好，交给更多的学生，学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鼓励着您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前进啊。
1: 对对，我觉得是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的一场这个
0: 旅程
1: 、对，这个旅程其实就是为什么能坚持，其实也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就是说在教学上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早期剪纸还没有被列入非遗，那时候它是一种民间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我们在家里过年过节张贴，大家就可能对剪纸的一个误解，就认为剪纸它只是窗花过年或者是结婚用来剪的，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剪纸它能也能作为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民间艺术或者民间美术这样的一个作品去呈现给大家看，它也有很深厚的一个内涵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些作品。我就是因为自己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在思考我们怎么把一个大家说的一个窗花变成一个很雅俗共赏的一个作品，我想就是也想能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期也就创作了很多很多或者是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剪纸作品。
0: 对，我后来看到了您真的有好多那种大型的作品啊，有的呢也装裱起来哈，作为装饰品，当然这些作品呢还呈现在很多的生活的装饰当中。不过真的像黄老师所说的，就是剪纸在我们最初的最基础的一个印象当中，它好像最先体现的就是窗花
1: 对，体现窗花， 对，
0: 对，实际上这个艺术形式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被广泛的去利用的哈，确实是这样。那黄老师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剪纸完成一幅作品目前呢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个基本的流程，还有就是剪纸它需要哪些基础的材料和工具。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包括我，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

0: 哈，先请黄老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都会用到哪些工具，都有哪些步骤呢？
1: 剪纸我们就一般分为两大块，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它的核心技法吧，就是剪和刻，
0: 嗯，
1: 那剪刀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窗花呀，剪窗花送给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祈福啊、祈事这样的一些，我们多数是用了剪刀，就是小幅的作品吧，
0: 嗯，
1: 因为剪刀它就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嘛，传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个很民间艺术的这种窗花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也把剪刀的一些作品称为这个传统。那它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构思，嗯，就是我们要剪什么内容，比如说别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喜事啊，办喜事，那我们可能就根据它的主题，我们给他来剪一些作品。就首先是构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剪什么内容，就是其实经常剪人老手艺人，我想他心到手到，哎，对，
0: 心到手到，哎，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带有很多的即兴的那种创作性。
1: 对对，就是说我们要剪什么东西。

0: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肯定也是基于就是说之前大量的积累练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哈。
1: 对，那肯定也就是要经常练习，我们也是说嘛，就是熟能生巧嘛，就是我们剪多了很多技法，然后包括我们经常剪一些很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我们就经常剪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和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概念，所以就是别人叫我们剪完，我就可以马上就剪出一些很美好，对生活美好向往的东西就送给他。那它的步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构思，然后第二个就拿手就剪了，就是会装裱，比如说就简单的装裱吧，或者是放在一个小框上送给他。要是大幅的作品呢，如果是大幅的作品，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构思，然后起稿，就是画一个简单的稿图，就是里面的纹样不用画，就是里面的纹样它是在边刻边剪的过程中，就是自己。

0: 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更多见到的是剪刀哈 去剪各种图案，这个用刀去刻，其实我好像看到的还不多。那黄老师根据经验来给

0: 我感觉、
1: 对对对，老手艺人我觉得那是不成问题的。
0: 嗯，这个对于我们如果说是初次尝试减脂或者是学习时间还不长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这样的即兴创作稍微是有一定难度，那可能我们最开始修炼会从一些基本的纹样哈，比如说跟您学，那可能您会教给学生一些比较好上手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这样的纹样大家来学习哈，那即兴创作也许是在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是这样吗？
1: 对对，肯定是要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就是经常练习嘛，肯定还是要经常练、嗯、练多了，我们就说了，练多了你的大脑的储存的东西就越多，虽然我们减脂可以说很即兴的发挥，就是手和心可以就是手到心到的这种去减，但是你还是需要去修炼的，并不是说、哦、我一拿着剪刀我就能剪，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基础的人，你叫他去剪那是还是应该说是难度挺大的。
0: 确实难度挺大。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是体会过减脂的这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剪出来的图案其实也挺简单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没剪好自己还会很懊恼啊，这是我个人的减脂的经历。嗯，所以说当我看到黄老师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惊叹啊，这样的技艺那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修炼。对，不过呢，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图案哈、啊，代表着不同的寓意。那应该黄老师刚才也说，手艺人有时候经常的就是业余时间也是会经常去思考哈、啊，怎么去创作出更多的图案。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我们如果技艺修炼到一定程度，其实生活当中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场景和画面，我们都是可以用剪纸这项技艺来表达出来的？
1: 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完全没问题。对，只是我们剪纸的表现手法是就另一种表现手法了。
0: 对，这个也确实是让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说，原来对于剪纸的理解也许是从窗花或者到一些基础的图案，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生活当中大量的场景都融入剪纸当中，那其实这项艺术它所反映的生活的内容就非常的广泛了，可能也会丰富它本身的这种艺术内涵和价值啊。
1: 嗯，
0: 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因为黄老师呢，我们知道是海口市秀英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秀英剪纸有自己的哪些特色呢？比如说在题材啊，或者是构图技法等方面有怎样的独到之处，这里呢也希望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个秀英剪纸呢，它就是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海南的这个琼北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在全国各地乃至乡村角落都有，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剪纸它最主要体现的还是地域文化。因为就像一种技法，其实技法是在那，比如说我们说剪纸的纹样，它就是一个天地的纹样，天上的月牙纹和地上的那个锯齿纹，就这是它的一个技法核心，也就是它技法纹样。但是它要表现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我们海南的剪纸和全国各地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技法上来讲是没区别，但是它还是区别在于一个地域文化表现文化。比如说我们在海南呢，我们秀英剪纸，我们可能就是题材上我们会表现的最多的，也就是我们的海洋文化呀，我们的革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态呀、民俗啊这种。然后从这个技法上，还有一个色彩上，比如说技法我们还是以剪刻、剪和刻两种结合为主。然后从色彩上吧，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剪纸大多数以大红大绿，就是红色为主。
0: 对，
1: 那我们海南呢，好像就是它是根据我们的这种地域气候，因为在我们的眼前，也就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东西就是

就像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

0: 而且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有严肃性又严谨严肃又要非常真实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当初要非常真实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前期工作就是走访了就全省一些地方，如果不能走访或者不能查找的资料，我们就到史志馆和这个媒体一起去查找，然后这媒体呢他也给我们大量提供了大量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就把它确定出来，然后就分工合作，就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老师他负责创作哪一个环节，反正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衔接，就是前期工作是一定要把它铺垫好。
1: 这个大制作哈，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要前期了解到的很多的资料也非常的多，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准确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真实并且是感人的哈。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包括我和孩子们，我们都觉得是在一种学习吧，因为创作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战争，现在我们海南成为自贸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也是在创作这程中，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我们的历史，感人的历史，动人的故事。
1: 创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像这样的大制作的作品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黄老师，在您漫长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您有没有遇到过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剪纸这项艺术，您整个的学习创作之路，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剪刀剪一些窗花，这种很容易是吧，就随手可以剪的这种，而且它小幅也容易掌控，但是要做一些大型的创作或者是要改变一下它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不可能就基于就剪窗花嘛，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像我们说的美术作品，我们就觉得它是非常高雅，是真艺术或者高雅的艺术，那我们怎么

0: 我是觉得我很想把他们这种捏雕的这种过程记录下来，就是这种床帮带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制作过程，所以我就在这部作品里面呢，就也想了很久，构思了很久，我想一定要体现我们这个捏雕手艺人或者捏雕他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国家级非遗，我很想就想把他这个东西来记录下来。作品呢，我自我感觉还不是太满意。
1: 哈哈，您还不满意？
0: 对，从技法上来说，我觉得还不是太好的。
1: 哎呀，真的，黄老师还是非常喜欢钻研呢。这样的一幅作品哈，我们看到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但是对于您来说，可能觉得还是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是一个记录，就是把我们这个捏雕的海南捏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其实最想记录的还是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手艺作品做出来，然后又能时代图的这种。
1: 嗯，那您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内容是手艺。

0: 的关系呢？您觉得剪纸技艺是不是跟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哈，在未来还会打开更多的这个创作空间呢？
1: 我觉得传承与创新如同这个老树的根与新的那个枝芽，
0: 嗯，
1: 我觉得又重新发芽的这种感觉，吸取传统的养分，然后创新吧，我觉得它是积极向上的，或者是可以说成也像一个向上生长的这样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吧。我们说的就是无枝则根不显，无根则枝不茂，我觉得就是两种结合的一个，就是传承与创新，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
0: 那其实黄老师大量的作品也都体现出了这个创新的一面。那我们知道您还参与到了剪纸和时装秀相结合的这种实践活动，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了有视频作品来展示这种剪纸和时装秀的一个结合，那您也是参与其中啊，我觉得非常的新颖，而且那也是充满了这个时尚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大胆也是非常新奇有趣的构想啊。当时您是怎么把剪纸元素体现在这种服装设计啊舞台展示方面的呢？
1: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就是剪纸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平面上或者在窗花上去体现，我觉得应该把剪纸也走出去，走在舞台上，我觉得更能让人家知道中国剪纸世界非遗。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从各种媒体也看到很多这种很流行的这种剪纸服装秀，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也要展示一下我们海南的这种时装或者这种剪纸的文化怎么是体现在我们这服装上的。所以我也是构思了很长时间，当然我们的构思就是我们的服装还是和其他的有很大区别，我是觉得从平面走向立体，然后再到舞台去展示，然后让所有人看到人都知道，哇，剪纸这么漂亮，它也能展示出来，
0: 很有意思啊。因为我看到剪纸这种传统的纹样设计在这个现代的充满时尚感的服装上，那首先从材质方面就进行了改变，剪纸的这个花样也体现在了服装的这个面料上哈。
1: 对对，就是我们当然既然是展示服装嘛，那肯定就是在布料上剪，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每一套服装，就是我为什么很想用这个舞台上来展示这个剪纸服装秀，首先我觉得服装嘛它也是一个手工艺，所以我也是在挑战自己，也是在布料上用布，用各种各样颜色的布，当时也是构思了很久，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要做什么服装，要表现什么题材，就我自己要画出来，而且要把服装每一套服装自己画一些手稿，然后就开始在布上来剪，就是先要把衣服做出来，比如说我要做一条裙子或者是做一条什么，我要先把这个衣服做出来以后，然后接着再构思里面的纹样，我要表现什么主题的，我想展示什么内容或者想展示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来看，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在这方面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说既然是在舞台上来展示的，我们除了这个服装剪纸服装剪出来以外，还得配上相应的配饰啊，比如说他的帽子啊，他的包包啊，包括他的耳饰，就是耳环，我们就全都是用剪纸的形式，就是大胆的去创新它，让自己的脑袋无极限的去发挥想象。
0: 真的是啊，因为真的是把剪纸的艺术怎么和服装的艺术结合起来，就像您说的，可能还得先考虑这个服装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之后哈才能想象剪纸哎怎么才再去进一步的去装饰。那我觉得这个就又是不同艺术门类的这个跨界组合。
1: 对啊，我是觉得
0: 门类的这个跨界组合。
1: 对啊，我是觉得，因为剪纸它首先是镂空艺术嘛，镂空美嘛，我觉得特别在舞台上那种灯光啊一照下来，走来走去的那种流动，穿在身上流动走动起来，它的那种镂空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唯美在灯光下。
0: 所以说当您看到最终的成果的时候，哎呀，觉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对，像您说的这个服装它可能在走秀的过程当中它动起来了，那么也是对于剪纸另一种比较动态的这个宣传。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做的这种服装，就剪纸服装在舞台上走秀，我觉得我想观看的人都觉得很震惊， 我们看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剪纸我只认为只是窗花呀，我只是认为贴在窗户

0: 上的窗花，或者是在那个展览馆展览的作品呢、啊，真没想到他还能这样子这么漂亮这么唯美的，反正就是身边的观众就是在惊呼在惊讶，觉得太神奇了，说哎呀剪纸竟然还可以这么美。
1: 我也在想应该是能够带给剪纸更多新的生命力哈，因为会吸引更多新的观众。嗯，对，所以说呢，也是打开了剪纸更多的传播渠道。另外呢，这种剪纸之美啊，这种艺术的魅力也是跨界的体现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上了。确实能够开拓我们的想象，把剪纸的这种魅力啊，充分的展示出来。那在您看来，剪纸艺术在未来是不是还可以和其他许多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呢？因为我觉得对您的采访，我真的是感觉到剪纸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在纸上在窗上这样的艺术了。那黄老师觉得未来剪纸是不是还可以在生活的更多的层面上去体现，能够跟更多的艺术相结合来进行展示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都说守旧创新，然后我们还需要就是把它做成一种当代的这个艺术，让年轻人让大众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希望说能把剪纸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也在尝试很多，就是除了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小到一些比如说冰箱贴啊、书签啊，或者一些就是一些纪念品，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走向一些生活化的，比如说跟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锅碗瓢盆，就是瓷器有关的，陶瓷啊、瓷器上、服装上，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很多现代的东西，大家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在思考和挖掘，怎么样剪纸这种活态传承能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手艺人应该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以后在更多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品当中能够看到有剪纸艺术的体现。那我也知道啊，黄老师还在海南的校园里面啊开展这个剪纸的教学活动。那在您看来，现在喜欢剪纸的年轻人多吗？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甚至是年轻教师来从事剪纸这项艺术，怎么去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的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作为手艺人和教师嘛，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的核心还是属于就是把这个剪纸的火种点燃起来，点燃火种，就是我觉得点燃火种，把它领进门，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这个剪纸的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作为年轻人吧，是如何培养他？我是觉得还是赋能以开源吧，就是通过一些系统的传授，还有一些核心技法的教学方法，然后我们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共同开发一些。融合一些本土文化呀，或者一些自主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如果是非遗进校园的，我们可以除了传授技艺，我们还可以举办一些展览啊，还可以给他一些奖励。那比如说走到社会上年轻人，我们其实可以带着他一起去研发一些文创集市啊，或者是推向一些舞台，就像我们搞的这个服装秀，我觉得带着年轻人去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才是能真正的把年轻人带起来的。
1: 把这项剪纸技艺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让他们去参与更多的实践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海涛老师能做客节目，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朋友对于剪纸产生兴趣。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不妨大胆的尝试啊，体验剪纸的乐趣。那也希望用精美的剪纸作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让传统艺术在现代生活当中绽放更迷人的光彩。好的，再次感谢黄海涛老师的做客，感谢您，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

0: 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的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涡客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 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 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 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电视八节，
3: 中央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6: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
7: 南海圆桌派。

0: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说到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在你的印象中，巴厘岛算不算印尼众多岛屿中最耀眼的一个岛？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不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你能想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那位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白素贞，印尼人会有多喜欢吗？此刻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她就是正坐在我身旁的在北京工作的印尼女孩 Lily。 Lily，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1: 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saya Lily berasal dari Indonesia。 Halo apa kabar？大家你好，我是莉莉，来自印尼。
0: 莉莉啊，莉莉也有中文名字。
1: 有中文名字，叫李爱恩。
0: 李爱恩，
1: 对，
0: 这个名字有来由吗？
1: 这个是我爷爷取的。
0: 爷爷是？
1: 我爷爷是，应该说是我是算华裔吧。对，爷爷是广东人。
0: 哦，
1: 然后他可能以前的时候，然后他就去到印尼，去印尼，然后在那结婚，然后生了我爸爸。我爸爸是在印尼出生的。
0: 哦，
1: 对，我也是在印尼出生。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印尼的？
1: 离开印尼，我是读大学呀，我是过来学中文的。
0: 那也20年的时间在印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在印尼哪个城市？
1: 在日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小，但是它还行，但是比雅加达小。可能大家都只知道巴厘岛和雅加达。
0: 对对对，
1: 雅加达知道吧？但是有一个地方叫日惹，
0: 是印尼语。
1: 印尼语叫什么是吧？它叫 Yogyakarta。
0: 哦，你刚刚说到的日惹是中译过来
1: 的。对对对对。
0: 哦，叫日惹。
1: 对，
0: 这个城市。
1: 这个是我们

0: 那古城，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可以吗？这个城市它的文化比较浓，嗯，它不像巴厘岛，那巴厘岛的话它可能是自然旅游，就是海洋旅游比较有名。巴厘岛它主要就是那种滨海风情比较足一点，去过一次。你是不是看到那里的
1: 民族人，
0: 海风情比较足一点，去过一次。
1: 去过一次，
0: 你是不是看到那里的民族人是不是也比较特别，就是他们的一些着装，包括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好像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来有一个仪式，就是那种祭祀，是
1: 什么烧香是吧？他那个是印度教 比较浓，因为巴厘岛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对，所以它也是文化比较浓，但是我们的日惹它除了自然旅游比较多，但是它文化还是比较多，比自然旅游多。我们日惹是有，它有一个皇宫，这个比较有名。
0: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像那个中国的什么朝代什么的，那个它不是也有很多皇帝什么的，以前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日惹是比较有名，它那个建筑还在，所以变成旅游景点，
1: 就古代的建筑，
0: 叫什么？
1: 叫
0: 就是一个王宫，
1: 叫格拉顿。
0: 哦哦，
1: 大概是什么一个风格的？
0: 它是一个风格，就是
1: 因为我们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它有一个带荷兰的一个建筑，还有当地的一个比较民族性的那个什么建筑，然后里面的王宫里面的那个员工，他还要穿的那种民族服装吧，应该是，
0: 就是印尼的民族服装，
1: 他在那里工作，但是他还是得穿那个衣服，
0: 就好像那就是他的工装，
1: 对，他这个王国他是在后面住，但是前面可以当旅游景点，在那里看看。
0: 所以还是让我们多了解到印尼另外的一个叫日惹的城市，那你觉得最能够代表印尼的就是很具印尼标志的是什么？
1: 标志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是岛，因为它是叫千岛之国，它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岛，然后这海边也很多很多海边，不光是在巴厘岛，其实在其他岛也有很多漂亮的岛。
0: 跟我们说说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岛。
1: 对，这个岛除了巴厘岛还有龙目岛，
0: 可能因为大家都去巴厘岛，其实这些海边人太多了，可能因为大家都去巴厘岛，其实这些海边人太多了，或者人太多就没意思。有一些地方因为人不太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反而更漂亮。但它的那个配套设施，比如说住宿啊、交通啊，这些是不是够方便？这个可能没有巴厘岛方便，因为现在巴厘岛是国际
1: 可能那边你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对，印尼国内的航班，然后你要比较龙目岛是吗？龙目岛，努沙登加拉。对，就是这个岛的名字，印尼语的名字。印尼语叫努沙登加拉。有很多好漂亮的岛，还有一个巴布亚，那个新开的一个叫拉贾安帕岛，中文叫拉贾安帕群岛。拉贾安帕群岛，拉贾安帕群岛在我们中国也译作拉贾安帕特群岛。这个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它过去不太方便，但是非常的漂亮，主要是什么？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是 就是怎么表达不出来啊，我肯定觉得哎呀我想去。你也有那个图片吗？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可以，我给你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搜索，应该在百度里面也可以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叫拉贾安帕群岛，你就能看到那里真实的美景。
0: 对，
1: 还有班嘎布里洞岛，很多那个小岛很多海边都很漂亮，不光是巴厘岛。对，
0: 但是你觉得就是最具印尼特色的就是岛，
1: 对，岛屿风光，千岛之国，我觉得它岛是最多的。其实有很多比巴厘岛更漂亮的也有很多，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巴厘岛，还有的甚至不知道印尼，但是只知道巴厘岛，
0: 都不知道巴厘岛是属于印尼的，是吗？
1: 那种感觉就啊，
0: 好失落吗？
1: 印尼有没这么有名吗？

0: 还有的就是到巴厘岛是一个国家、哦、我的天。
1: 那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印尼是哪座城市呢？
0: 是我自己出生的、嗯、就是日惹、嗯、对，其实我给你介绍的日惹它这个有一个街大街叫 Mario Boro、嗯、这个应该是比较喜欢 shopping 的人可以去那里、嗯、但它有点像广州的上下九路。
1: 它是属于那种国际大牌还是属于当地印尼特色
0: 的、可能是有点像云南的、
1: 大理古城吗？
0: 还有一个不是大理古城吗？是
1: 丽江、
0: 哦、丽江
1: 有点像那种感觉吗？
0: 对对 对，里面你可以、哦、就是它有很长的一个路，然后两边都是商店、嗯、然后商店前面有一个那个小摊儿，小摊儿就是卖的特色的印尼的东西。
1: 哇、你居然还有儿音，小摊儿，这个中文，这个中文真的是很厉害啊！
0: 小摊感觉好奇怪，听起来，
1: 好讲究。所以你来中国的时间一定是很久了。
0: 差不多吧。
1: 就你刚刚说的，你是在中国上的大学？
0: 对对对，在中国、
1: 啊。当时是怎么决定要考来中国上大学？
0: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我不会讲中文、可能是家里是华裔，然后从小就知道那些印尼中国的电影啊，就是李连杰什么成龙什么的，就认识了一些印尼的电影、
1: 哦、从小就看这些电影、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1: 是因为你的父母喜欢看
0: 但是其实印尼的电视台也播放
1: 哦哦、
0: 对，以前讲就像那个我最喜欢的小学的时候有白素贞，就是
1: 白素贞、
0: 叫什么那个新娘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对对对对，
1: 哈哈、你知道那首歌那首主题曲是我的，
0: 我都记得，
1: 是吗？
0: 你还会哒哒哒哒哒，
1: 对，然后你当时也是很喜欢这一类的古装剧 是吗？
0: 对、我觉得古装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头发我最喜欢他那个头发、那个头发就好多那个虽然是假发、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假发、因为小嘛、但是就是打扮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形状的头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很特别。每一个女孩的那个头发我都喜欢。其实我觉得白素的那个头发是最简单，上面有一个像那个中国的古代那个钱的那个形状。
1: 那个钱元宝。
0: 元宝叫元宝，对对对对对、那个很特别。其实还有那个小青、小青那个头发也是最简单的。
1: 有没有自己试着去梳成那样？
0: 有，但是头发不够嘛，因为那个是假发，我以前就把它变了，变两个，变两遍。
1: 对，
0: 然后到学校，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全印尼都播放那个是什么私立的电视台嘛，应该全国都看到。然后我们学校门口经常有那个摆摊的那个卖东西，然后卖那个白素贞那个海报、我天天都买，
1: 我天天都
0: 贴在家里。然后我很想很想让我妈去那个缝衣服那个地方
1: 给你做一套一模一样，
0: 但是没有做，可能有点贵吧那时候。
1: 那个太不现实了、
0: 太不现实。
1: 中国古装哈，
0: 古装很漂亮。然后我以前就是小朋友就喜欢扮演他喜欢的那个卡通片啊、或者他喜欢的在电视里面看的东西，所以我以前就经常我说我要当白素贞，然后你要当小青，都嫌弃小青的要当白素贞，
1: 扮那个过家家是吗？
0: 对对对，过家家就是喜欢那个功夫那个。

0: DVD 了，那个时候没有 VCD 了
1: 啊，
0: 因为就是很久的一个电影嘛，
1: 嗯，
0: 电影片，这不是电影，
1: 电视剧，对，
0: 我觉得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在中国肯定能找到，印尼不可能找到呀。
1: 你说现在吗？
0: 现在肯定也有吧，
1: 现在当然有啊，这个好多的这种电视软件，对呀，都可以。
0: 但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1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是 DVD，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
1: 啊、
0: 我想带回家，我要天天看。拜师镇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太喜欢了，大家都就是同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就会把我叫拜师镇，
1: 叫你白素贞是吗？
0: 因为我可能是天天想跟他们玩那个扮演、
1: 啊、
0: 然后就老做那个魔法那个动作，然后头发可能也做的各种各样，这么多掐子，或者有时候盘头啊，有时候扎个帽辫儿啊，是妈妈给梳的。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对我的感觉、他一看我就感觉很典型的一个华人的小女孩，很有中国风。
1: 嗯嗯嗯，
0: 我到现在还跟我那个同学，小学同学联系，然后他们都到现在还记得，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你，就是那个白素贞吗？然后我说你那时候对我的感觉是什么？哎呀，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华人女孩，我一看你就是很典型的，很有中国风。
1: 难怪最后会定居中国。
0: 对对，
1: 就是从小埋下的种子。
0: 对对、嗯、我想要尝试那个中国的古装，我特别爱中国的古装，我觉得特别漂亮、嗯、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形状，
1: 嗯，
0: 我感觉不管怎么的发型都很漂亮。
1: 哎，这些年流行的那个汉服你喜欢吗？
0: 对对，汉服。
1: 嗯，
0: 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专门找了一个摄影棚，我想拍一个古装的照片
1: 啊。
0: 对，
1: 拍了吗？
0: 拍了，但是第一个摄影棚，我想拍一个古装的照片
1: 啊。
0: 对，
1: 拍了吗？
0: 拍了，但是第一个，对，第一个不太满意。
1: 哪里不满意？
0: 比较便宜一点。便宜
1: 是哪里不满意？
0: 对，那个衣服不像我在电视里面看的那么好看、
1: 哦、那么的精致。
0: 对，它不是有选择，可能它每个价格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是买的套餐越来越贵，它肯定衣服更好看，然后打扮的更好看。但是那时候是学生嘛、
1: 嗯、
0: 学生钱不够多，就大概拍了一下就差不多，哎呀挺满意的、啊、然后学校有一个跳舞比赛，
1: 嗯，
0: 我们以前因为留学生也有那个中国的那个文化，
1: 嗯，
0: 学习那个中国舞、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跳了很多民族舞呀，中国舞，包括那个是汉服的那个古典舞吗？
1: 有古典舞，
0: 对，古典舞吧，应该是那时候穿的那个汉服，
1: 嗯，
0: 然后我感觉一下子我穿的那个，然后穿的那个假发，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假发不是那么复杂，就是长一点头发，就这样戴了一个长长的头发，然后我就把那个头发弄成，哎呀，我想做成白素贞，
1: 还在想白素贞，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穿那个汉服，然后我一下子感觉我自己就像白素贞一样，我感觉
1: 很满足，
0: 我一下子感觉我的梦想成真了，
1: 总算变成了白素贞，
0: 对对对，我真的有那个感觉，
1: 大学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美梦成真的感觉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是有，大学的时候那个年龄可能还是有一个追求吧，但是你结婚了以后可能是慢慢
1: 就更加的现实派了啊。
0: 对对对，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然后我们经常看那中国的电影，然后慢慢就想了解中国，
1: 嗯，
0: 然后我想，哎呀，在印尼学中文不行的，有补习班，但是你完全就是
1: 没有语言环境啊，
0: 没有语言环境、嗯。然后我想，哎，有机会，有人给我介绍有奖学金，
1: 嗯，有奖学金，
0: 对，有奖学金、
1: 嗯。
0: 然后我就，哎呀，我申请，我试试，哎，我可以过来了，因为我想看中国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也申请奖学金、嗯、然后批准了之后你就考到了中国的哪个大学呢？
0: 对对，
1: 当时是在哪座城市？
0: 我是在海南师范大学、
1: 嗯、
0: 对对对。哎，其实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想，其实我挺喜欢广播，然后我想报一个广播的大学、
1: 嗯、
0: 他那年没有录。

0: 没有开招生，在印尼的，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没有，那年没有招生，然后有人给我介绍，哎，你有一个华人，他要开一个三语学校，三语就是英文、印尼文和中文的学校，然后他想找一个志愿者去中国学习幼儿师范，然后就回去跟他工作，开一个三语学校，然后我就愿意去。
1: 然后那年我就去广州学了一年，然后回去再工作三年，然后我觉得哎，我中文不行，我这一年只能说说话而已，
0: 就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就基本交流，对，但是你不满足是吗？不满足，因为一年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就像你去英国就上了一年的英语，你觉得应该还不够吧，只是说
1: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说明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0: 反正我觉得<笑>
1: 不行，就只能说说话，也不是完全，你要是跟中国人聊天可能还有一些你听不懂的，然后我就决定哎，再找一个奖学金吧，读个本科，再找一个奖学金，奖学金对你来说怎么那么容易，我是遇到了印尼学霸吗？大方，中国会发很多奖学金给外国人学中文的，通过那个孔子学院，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然后继续学了。
0: 哦，然后就留在中国了。对对对，
1: 当时最早是在海南的，
0: 那你到了海南之后觉得海南的海跟印尼的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中国那个海南它应该是最好看的，就在三亚吧，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口，海口没怎么有海边，有一个但是我感觉是很一般，可能三亚还可以，但是三亚也太远了，我们那时候就
1: 做一个文化考察去了三亚，好像也就去了两个海边，还行。那其实在印尼是没有像中国这种高考的是吗？你了解中国的高考吗？
0: 有一个高考，但是没有中国那么严格，没有中国那么辛苦那么难。当时在海南的大学毕了业之后继续在孔子学院，这个孔子学院是一个机构，它是提供了汉语教育吧，应该是。
1: 然后我通过他们申请了一个大学，通过孔子学院申请到一个大学，通过孔子学院提供了奖学金，然后你可以选就跟他合作的哪一个大学，比如说有海南大学，还有海南师范大学，还有北京语言大学，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我拿到的只有一个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所以我就
0: 比没有来好，就去海南了。哦，是这样的，对。然后研究生还好被录取了，研究生也是孔子学院，也是在北京。哦，你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上的？对对，直接就对，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关键是你肯定是很认可这个生活环境吧，包括我挺喜欢中国，所以我就决定哎，我还想在这儿。那你觉得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最吸引我的地方，它的
1: technology，是它的发达的那个什么大的交通啊，这然环境，它那个地理的情况跟印尼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对我感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有内陆城市，也有海边城市，
0: 对，还有山呀，还有湖呀，还有什么，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桂林那样，它印尼没有去过。
1: 去过桂林是吗？
0: 对呀。
1: 去桂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0: 这个是跟学校文化考察。
1: 哦哦，
0: 这学校会带你去看看中国，
1: 它是
0: 给留学生介绍中国吗？
1: 嗯嗯嗯，
0: 对，所以挺好的。
1: 哇，难怪啊，所以这一个行程下来，你对中国的印象会更好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普通话能说到如此程度，肯定是跟这个中国人有特别亲密的接触啊。
0: 对，就是你喜欢上你就会学

0: 也是。
1: 如果我没见到他，我可能早就回家了。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呀。
0: 啊，我还以为就真的是中国的，像你说的自然环境啊，
1: 环境
0: 吸引到你，
1: 也是吸引，就是让我想继续在中国学习。
0: 嗯嗯，
1: 因为你虽然喜欢上这个地方，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0: 你觉得没有根是吗？嗯，但是有了一个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在异国他乡拥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家，这算不算是与美好的邂逅呢？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非常真实的美好？当然，关于在中国生活的印尼女孩 Lily 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聊完，期待你的继续关注，我们一会儿见。

0: 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分子九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中
2: 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园。

0: 还有 Lily 的家乡日惹。在日惹这个历史古城里，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遗迹婆罗浮屠，有苏丹皇宫，还有与中国广州的北京路相似的马里奥伯罗。而此刻身在中国北京的 Lily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当年 Lily 也是在北京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是吗？跟我们说说吧， Lily 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你的爱人相遇的？
1: 就是你说是怎么认识的吗？
0: 对，是中国人是吧？
1: 是中国人，
0: 首先确定啊，
1: 对，是中国人，要不然
0: 哪来的地摊儿儿化音那么好？是北方人，北京人吗？
1: 是北方人，是西安的。
0: 哦、嗯、哦，
1: 对
0: 哦，
1: 但是我是在北京见到他。
0: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在海南的时候我哎，这个北京不是很有名，它是首都嘛。
0: 嗯。
1: 哎呀，很繁华，我就很好奇这个北京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过来了。嗯、我那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
0: 嗯，
1: 他可能有点担心我们是外国人，我和一个朋友两个人，他就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
0: 嗯，
1: 他说我有一个中国人，他现在在北京，在那里等着找工作呢，
0: 啊、
1: 嗯，到时候你过去你就联系他，他会带你去玩，
0: 嗯，
1: 然后我就过来了。就认识了
0: 啊、哦！就他在北京等你，
1: 还
0: 真的是等到了。哎，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吸引你？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很随意，就感觉哎呀，我
0: 感觉很随意，
1: 很随意，就想了解哎。啊，如果我有中国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啊、哦，试一试的感觉，
1: 试一试，然后就真的爱上了。哎、
0: 哦，
1: 这个、挺危险的，其实爱情、
0: 哦、好可爱啊，这个印尼女孩，印尼妞的这个胆子还是够大的，
1: 对，够大的。但是我想的能成就成，不能成就拉倒。其实不是的，
0: 嗯嗯，
1: 当你觉得我试一试，然后你真的爱上了。然后要是成不到一起，
0: 嗯，
1: 你就感觉很
0: 会很伤心，
1: 对，很伤心，就像你 broken heart 一样，
0: 对，有可能你会就此立马就回到印尼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是我追他过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带回印尼？就以后
1: 想过，但是他可能不行、
0: 嗯、
1: 因为他不会印尼语。
0: 哦、
1: 嗯嗯，他英文也不太好。
0: 哎，如果在印尼不会当地语或者是英语的话、嗯、就很难。
1: 我觉得有点难、
0: 嗯、
1: 因为印尼人不是所有人都会讲中文，可能有一些现在、
0: 哦、
1: 因为现在
0: 华文学校听说也挺多的是吗、
1: 哦、对对、嗯、现在开始多了、
0: 嗯、
1: 虽然现在每个学校私立的基本上都有汉语课、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朋友圈不是很大，第一他语言不通、
0: 嗯、
1: 然后工作可能也就几个，感觉
0: 对，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他可能觉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
1: 那现在我怕他有压力、
0: 嗯、
1: 因为他环境不太
0: 熟悉，
1: 不太熟悉，
0: 然后再加上他
1: 没有朋友、
0: 嗯、
1: 然后你说

0: 哦，这是一道菜是吗？
1: 是一道菜，
0: 咖喱牛肉之类的，
1: 对，这个比较有名。嗯，然后还有一个 soto 就是一个鸡肉汤，这个它比较清淡。
0: 哦，就完全是吃食物的味道。
1: 对，
0: 哎，我觉得就是我以前去那个巴厘岛的时候，是不是当地人都比较喜欢吃鸡肉？
1: 啊，对对，
0: 是吗？
1: 包括我，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穆斯林的嘛，
0: 哦，
1: 所以
0: 好多特色食物都是用鸡肉做原材料，
1: 鸡肉。炸鸡呀、然后烤鸡呀、它也放了一个特色的调料，
0: 就是只有印尼才有的一种原料。
1: 对对，
0: 你知道叫什么？
1: 这个味道不一样，这个材料叫伦巴伦巴，就是调料，它有各种各样，有个黄姜呀、或者鸡子叶呀，或者有叫香茅吧、应该是、可能在中国的南方会有一些这个植物。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在中国想自己做印尼菜，我们在网上找，哎，其实
0: 也
1: 有
0: 吗？
1: 有
0: 啊，
1: 有，
0: 是印尼寄过来还是中国
1: 的
0: 某一个地方？
1: 有的印尼寄过来进口的，有的是中国的南方也有产这个东西。
0: 那听说这个印尼现在也很流行网购吗？
1: 我觉得现在网购哪儿都流行，
0: 在印尼的这朋友包括家人他们也
1: 都是，因为网购比较便宜。
0: 但在印尼网购的话，像物流这一块还比较顺畅吗？
1: 还行，
0: 就也是像咱们这边的快递小哥那么迅速的就送货上门。
1: 对，得送货上门、他们是送货上门、
0: 对对对，
1: 但是中国的快递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
0: 一般在你的中国的这个家里面，你亲手做饭的这种机会多吗？
1: 其实有机会，比如说周末我可以做、但是我很少做，他们接受不了、
0: 哦，真的吗？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还是
1: 因为印尼的菜很多都比较甜，他们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个菜甜好奇怪，他觉得味道怪怪的，就接受不了。所以我每次做饭哎呀算了，我不做印尼菜了。
0: 你有宝宝了吗？
1: 有宝宝。
0: 宝宝几岁了？
1: 宝宝一个快四岁，一个两岁。
0: 哦，两个。
1: 对，更让我待下去了。
0: 看来你是跑不掉了。
1: 跑不掉了。其实我把印尼的主要的旅游的景点就分成三个、
0: 好，
1: 一个是海洋旅游，第二个是自然旅游，还有一个是文化旅游、它是分一个是海滩旅游、还有环岛旅游、观湖之旅，
0: 还有

0: 然后那个开斋节是格杜拜，它有一个是四方形，嗯，是方块嘛，嗯，方块，但是是这样做的，这个是怎么形状呀？
1: 四边形啊，
0: 四边形吧，是吗？对，这个很特色。然后比如说就像春节我们会看到很多鞭炮啊什么的，当一个标志在图片里面。那如果开斋节就是把这个格杜拜
1: 是它的图片的特色，因为一定有这个东西。哦，这个预示着什么呢？嗯，
0: 它只是一个标志，所以每次比如说在商场什么之类，它装饰的时候，它我们会看到那个格杜拜，但是里面是空的。哦，对，
1: 就是那样。然后还有其他菜，
0: 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不是穆斯林。
1: 但是这个菜肯定是有这个格杜拜和奥布尔，都是有。嗯嗯。
0: 然后也是会有红包的，然后也是要穿新的衣服一样的。
1: 哦，过新年要穿。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红包是长辈给晚辈吗？对对对，长辈给晚辈。然后他们一般都会早上起来要给自己的长辈要行礼。
1: 啊，行礼，对对对，
0: 也是要跪下磕头吗？
1: 对，
0: 要跪下磕头一样子，差不多。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用手亲手这样的。哦，对，是亲手。
1: 哦，晚辈亲长辈的手，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在里面。
0: 这样礼节一般都是尊重的意思。嗯嗯，对。其实不是在节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爸他有一个亲戚在乡下，嗯，他们都是穆斯林。
1: 哦，
0: 然后他们相当于是我爸的侄子吧，嗯，他们每次见到我爸也会这样的。
1: 哦，对，会亲手，就是比如说，
0: 就对他尊敬的，对，大伯这样。但是他们不会亲，但是放在额头上面。
1: 哦，把长辈的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面，就拉着你的手，然后放在他的额头上。
0: 对，这是尊重的意思。
1: 哦，
0: 对，尊重对长辈的尊重，
1: 也是有拉近距离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反正都是团结的意思嘛，团聚的意思。对，差不多，是不是很像春节呀？
1: 对对对，春节有点像我们的这种过法。
0: 对，因为也是最大的节日嘛，最隆重的，对，最大的，所以这个很相似。其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呢，第二个是可能圣诞节吧。
1: 圣诞节，
0: 圣诞节可能跟西方人差不多。然后他们都会去教堂祷告，然后他们差不多有交换礼物呀。 就跟这边一样，就是会装饰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圣诞的装饰，很热闹的那种。但是不一样的是，可能就像电视里面的节目，就看你那时候，因为圣诞节刚好是我们学校的假期，我们一般都会从圣诞节到元旦那时候放假一个星期，然后那段时间电视台会播放那个
1: 关于圣诞节的那个什么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是那样的，
0: 就开始营造节日的氛围。
1: 对对对，一样的。开斋节的时候也会放，因为开斋节之前它不是有一个斋月嘛？对，斋月时间的一个月的斋月，它会放一个电视剧关于这个开斋节，也就是关于宗教的一些内容。
0: 对对，电视剧，因为你要迎接一个
1: 宗教的大节日嘛，其实伊犁的节日挺多，因为我们国家有五个宗教，一个是穆斯林最大，然后第二个是基督教，然后第三个是天主教，第四个是佛教，然后第五个是印度教，所以每个宗教的大节日他们都会放一天假，除了这个开斋节可能他会放三天假，或者一个星期差不多，然后其他宗教的
0: 圣诞节因为它是跟元旦连在一起，所以就还会比较长。但是如果是工作的话，也就一两天吧。对，还有其他的宗教就放一天假。
1: 但是这个开斋节是全国人都会去过这个节的。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什么信仰的，
0: 我们会一起过，一起过。但是特别是穆斯林会过得比较隆重，我们
1: 会更讲究，
0: 对，更讲究。如果我们其他的 可能只是享受这个假期，但是我们会给他们，就是穆斯林人会给他祝福呀什么的，就是这样。然后他们一般会分享，因为他们都会大喝大吃，然后他们会把那些他们家里的饭呀或者零食啊会分享给其他人，对，一起吃那样的。比如说你不是穆斯林，但是你是我的

0: 邻居，我可能也会把我今天做的这个格杜巴特奥波的这个特色菜我会给你分享，
1: 给
0: 拿过去，对，
1: 嗯嗯。
0: 然后 一般开这些人的家里，他一般会准备那些小零食，
1: 嗯，
0: 因为他会迎接客人来，
1: 这小零食是自己家自己做的，
0: 有的自己做，有的买，就像粽子一样，就像中秋月饼一样，他就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卖出去了，
1: 就开始准备好了，
0: 一道一道
1: 之后然后等着客人来，
0: 对对，客人来会一边做客一边吃东西，一般都会一坐着会有几罐饼干这样，糕点那样。
1: 在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0: 在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有庆祝，就没有。但是亲戚家就庆祝的都会有。我们是春节的时候，因为是华人，华人会放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1: 你们都放什么？在家里
0: 放个饼干嘛？
1: 放饼干。
0: 对，饼干，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然后放在罐子里面也不会坏，随时吃，随时来。中国的一个印象，对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然的

0: 所以我说他听起来非常的好听，但是有时候很难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哎，这个听起来我好像知道他的意思是这个，但是如果你要翻译出来就不好翻了。Negara seribu pulau nan elok rupawan dengan berbagai budaya adat istiadat yang unik. 美妙的千岛之国印尼拥有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欢迎你们来到印尼，来到印度尼西亚。Selamat datang ke Indonesia, teman-teman.
1: Teman-teman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朋友们。
1: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莉莉今天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啊，谢谢你。
0: terima kasih, 谢谢。
1: 谢谢，terima kasih。

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 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 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 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本书，它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资深记者以五年的跟车行走写下19位中国卡车司机的生命旅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来了其中的两位记者，黄子毅、张从志。子毅、从志，你们好。
3: 你好，我是黄子毅。
2: 子毅是90后，对不对？
3: 对对对，生于1990年，
2: 生于1990年，从事这个非虚。

0: 正好8年时间。
1: 那重置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庄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是也是18年本科毕业之后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现在也差不多7、8年。
1: 听起来应该是从这比子怡要小一点，对不对？
2: 对，我是95年的。
1: 就是两个男生的声音啊，实际上在节目里边，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以区分。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个，如果说区分彼此的话，你们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快速可以让大家了解的标签呢？
0: 可能我的口音里边四川话的那个味道会稍微浓一点，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
1: 这个我们记住啊，这个自称自己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的是黄子毅，然后另外一位是从志。好的，那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刚才其实在跟两位聊的时候，在你们过去基本上7、8年的这个在杂志里边工作的这个经历里边，

0: 跟着卡车行中国的封面的时候，我是24年第一次跟车，然后去的是俄罗斯。
1: 嗯，那我有个好奇啊，同志，你看哦，之前这个子毅他们实际上已经跟车同吃同住同行，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其实你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看着他们跟车，然后这样的去探索。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0: 我记得19年做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没有想过会连续做这么长的时间哈。这个在周刊编辑部的选题里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选题了。连续用这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么多人力去聚焦一个话题。第一年跟的时候，其实应该反正作为我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也是挺想去的，就觉得卡车司机的生活还是挺让人好奇，或者是很给人以某种想象空间吧，就是觉得他们在路上驰骋应该还挺酷的。但那时候因为大家选题时间的这个安排，就是我第一次没有机会。其实到后面第二期的时候，我当时也参与了前期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每一年选择这个线路的时候要去讨论做哪几条线嘛，每一年大概四五条线。但当时我是也是有一个其他的采访的安排，我就没有去。然后，所以我一直等到24年才有机会第一次上车。我一直是很想那个能跟车走一趟的，就是这种采访的机会，对于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还是挺难得的。现在其实这个选题也是我们编辑部，特别是对于新人记者来说挺受欢迎的一个选题，都跟一般的这个社会事件报道或者话题的报道是很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得的这种
1: 体
0: 报
1: 验，
0: 道空体验。对。
1: 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当这个2024年真正的坐到这个货车的司机舱里边的时候，你那会儿觉得它跟你之前想象的一样吗？因为我们能够想象说，这个场景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封闭的、狭小的、不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现在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刷到有一些货车司机，他们开始直播自己的整个开车的过程，所以等到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里边的时候，你感觉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对，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上过这种大的卡车。就是我第一次上的时候是在那个青岛的海关那里，因为我跟的那趟线是要从青岛出发，然后经过满洲里去莫斯科，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把前期的这个所有的沟通环节完成之后，就是最后敲定了这个可以跟车采访的机会之后，我就去青岛的海关，然后等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把我带到这个车。

卡车的车头是平的，而且你坐得特别高。然后，当前面有车的时候，就是你坐小轿车就会觉得，这个距离你是有感觉的。特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的时候，它到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我们离前车还有多远，我心里会有个感觉吧，会有个安全距离。但是坐到那个大卡车上，你就这个经验就完全失效了。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的车是不是马上就要撞上去了，但是那个司机，可能是因为那个车确实很高，就是你那个视觉上的这个感觉和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那个头两天就是在国庆期间在走高速的时候，都在适应这个事情。就是我坐在副驾驶，老觉得这个司机是不是跟车太近了，是不是要离得远一点？头两天跟司机还不太熟嘛，就是只能在心底里打鼓，也不敢说什么。就是，但是后面才知道那个跟司机聊起来才知道。

0: 你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因为卡车司机的话，他可能常年在路上，那他的生活状态也比较孤独，所以是卡车司机之间他会有各个行业的那种联盟啊，甚至说是驿站，然后你去找这些行业的联盟，你让他们给你推荐。然后我当时比如说去老挝那趟，这趟路线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啊，至少不是像那种经济大动脉一样那么多。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线上的那个卡车司机的组织，它其实也是一个物流公司，做物流方案服务商的公司搞的，叫卡友地带，这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卡车司机组织。我就找到他们说，我们想做这样一个报道。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要去老挝，我就说能不能跑一趟跟边境有关的线路，比如说从云南拉水果到内地什么地儿，或者从云南到哪儿啊什么的，因为好多水果不都是从云南、广西那些地方运进来的嘛，当时23年的时候，我是想做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当时就找到卡友地带，卡友地带说没问题，他帮我们找。然后他们这个组织也特别有意思，他们那个组织就很有江湖气，他把全国分为各个不同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有那个相应的负责人，然后这个负责人叫舵主，相
1: 不
0: 当于
1: 同的帮派
0: 对，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这个总部直接找到了云南或者四川片区的这个舵主，然后这个舵主帮我找有没有相应的司机在跑这个，最后真的找到了一位四川的舵主，然后帮我找到两位司机，说刚好他们是去老挝的。我一听我说，哎，这比之前想的从云南拉水果什么的
1: 还要更好，
0: 更有意思。然后我就去了，大概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一种是可能他可能在物流公司干过的这个新同事，他有一个熟人的背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直接找这个卡车司机相应的组织，只要有人那个熟人的背书，我觉得还是愿意，那个司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愿意让我们载我们的。如果说没有熟人的背书的话，卡车司机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路途上面对的那个不确定性风险很多，而且他们也会考虑到你们两个，你文字记者加一个摄影师，你们两个没有保险，万一出了事儿了，那他怎么办？他们考虑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所以还是非常感谢这些卡车司机当时愿意载我们啊。
1: 那这个子毅，你觉得卡车司机他们最终愿意载你们，他们内心是有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说，他们也想有人来记录他们的故事吗？还是什么呢？你觉得？
0: 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有人背书，像那个郭师傅的，他可能是有人愿意有人来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因为他当时给我讲过为什么在我，他说他有一个那个亲戚，应该是他很近的一个亲戚，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在那个杭州做那个物流公司老板，当时当然也是从那个卡车司机一路上做成物流公司老板的，他说他这个弟弟就喜欢玩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比如说什么户外骑行啊，然后也会特别乐于跟人打交道。之前他那个弟弟好像就是接受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台的那个跟拍嘛。因为像我们19年做的时候，短视频那些还不是特别多，能跟拍卡车司机的节目特别少，偶尔会有一些电视台或者纪录片。他说他有那个弟弟当时组织过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他当时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片子，他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好像有人记录这个生活。然后他也觉得不错啊，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拉上了。然后呢，去老挝那一趟呢，就完全是因为有那个舵主的背书了。因为当时那个舵主把那个两位司机的那个电话拿给我的时候，那俩司机后边给我讲，那俩司机当时接到那个舵主的电话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说啊，你没开玩笑吧？真的吗？要拉两个那个陌生人跟着去老挝，还那么危险的路？他当时其实是比较拒绝的，但那个舵主因为跟他们还是也是一方面是那个组织的那个舵主哈，另一方面也跟他们是老乡，是比较好的那个朋友。

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本书，它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资深记者以5年的跟车行走写下19位中国卡车司机的生命旅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来了其中的两位记者，黄子毅、张从志。我也想这个问一问子毅和从志两个人啊，这是一个大家共同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首先，一是这个采访出发之前，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他也是冒着很大的这种危险出发去跟车采访的。对于这件事情，你们内心的准备和访的，对于这件事情，你们内心的准备和实际上物资上的准备是什么呢？我觉得子毅可以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是先出发的嘛，你的这个经验可能后来还被从志所要去学习。
4: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准备吧。当然我知道那个卡车司机的驾驶舱都不大，然后我去之前大概知道那个驾驶舱可能有四立方，然后背后有上下铺，然后上下铺的话你可想而知肯定是特别狭窄的，半挂车的那个后边肯定是拉的货物，所以它并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放你的行李，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我肯定不能带一个行李箱，我最好是带一个那种户外的背包或者是一个大的挎包，这样那个大的挎包还能当枕头用，我当时是这样想，后边确实也当成那个枕头用了，所以我带的物资是尽量少，然后可能就是一些

生活必备的用品和一些那个简单的衣物啊啊这些。然后至于危险，这个当然是一方面是那个心理准备，主要是心理准备，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开卡车的人，所以我也不能就是掌控那个危险的这个系数，那个更多的是靠司机们那个纯熟的这个驾驶经验。

0: 我感觉我那时候主要是焦虑这个事情，就是因为那一年这个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在联系这个，因为那年我们已经确定要做几条这个跨境的线路嘛，然后中俄线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因为我们前期做资料调研的时候已经了解到，就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争啊，包括各种政治上的或者是经济上的因素，就是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卡车的运输，出现了一个大爆发的情况，然后也是物流圈里面讨论的一个热点。我们那一年就很想写这条线，当时我领了之后，其实主要是焦虑这个怎么搞定这个物流公司或者搞定这个卡车司机，所以我当时找了。其实不只是青岛这一个地方出发的车，还有像苏州啊，包括义乌，甚至广州也有一些，联系了很多公司，基本都被拒绝了。然后青岛这一家也是通过我们前期子怡提到的一些基金会啊，包括一些卡友组织推荐的，他们当时给推荐了好几家这个物流公司，其他的都对这个事情态度比较模棱两可吧，然后也不说拒绝，但是也就一直晾着我，就是我当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就快到国庆的时候，我肯定是想国庆之前把这个事情给敲定，不然我这个可能接稿时间就很难赶得上。然后我当时去，就是后来找的这一家，就是他是一直没有明确的拒绝我，但是他又太忙了，我就一直在跟他这个物流公司的老板打电话留言，然后经常是留很多条，他也没怎么回。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说：“那你来吧。”然后我就以为这个事情应该搞定了，但是我心里也打嘀咕，就是我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想。我还是先去了再说，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做好就马上就出发的准备，我就带了就背了个包，也没有带行李箱，我就直接去青岛了。然后去了青岛那一天跟他见面聊了很多事情，他聊这个出了境这个你们的风险怎么谁来承担啊？就是这个路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国内的保险公司也不给这个出境的这一段提供保险的，包括他们自己的卡车司机和人都没有这个保险的保障。然后我就说，我们公司给我们买了保险，其实我们公司也可能没有境外的这种覆盖的保险，
1: 反正先说了再说。
0: 只能先打消他的各种顾虑。然后他那个出车发车的那个时间也是不固定的嘛，他是根据这个货物的安排来，所以当时。我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出发，所以我是提前一周去了，提前3、4天吧去了青岛，然后结果当天，因为第二天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检查，海关就公路港那边要搞一个发车的仪式，然后就刚。

0: 各种那个路上可能要经历的这个东西，我就带着这个心情，我就去准备了一下。其实就是主，就带着这个心情，我就去准备了一下。其实就是主要是保暖御寒的这些衣物。
1: 那你觉得这一路上对于你来说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对于司机来说，他们这一趟跑下来，他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0: 对我来说，上了路之后，我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睡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跟的那个车是冷链车，这个冷链车它是要控制这个集装那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温度嘛，所以它有一个冷机，那个制冷机，制冷机就放在那个车头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这个就是床铺的外面，它在夜间制冷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大，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睡在那个飞机跑道旁边一样。就头几晚我都是因为这个吵的没有睡着，然后还有头几晚因为是停在国内的服务区里面，然后赶上了国内的国庆节嘛，那个出行的高峰，那服务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

且它那个雪是，突然一团云到了那个森林的上方，然后你一钻进去就开始下大雪，或者是冰雹，然后，可能你是走个20-30分钟冲出去了，它又停了，又是晴空万里，就是一天当中这样反反复复，所以司机们，其实因为中国线上跑的司机可能，经验比较丰富的也才跑1-2年，可能他们的经验相对丰富一些，知道有一些云你是要赶紧穿过去的，有一些云你是要赶紧穿过去的，有一些云你是要，你是要放慢车速，你要或者找个服务区停一下，或者找个路边停一下，要看情况的。然后有些新的司机就，不一定知道。

0: 就他还真的找到了一单，那会儿是在。那是在上海奉贤某个水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的一单，相当于他就从苏州又赶到了上海奉贤，拉上这个水果，因为这一车水果好像是一车橙子，当时暑假天太热了，在上海不好卖，所以那个卖家就想拉到南京的水果批发市场试一下，相当于我们当天就要从苏州又赶到上海，再赶到南京，这个路程就相当于要多折腾一趟，而且你知道，水果批发市场它都是凌晨四五点就出摊了，
1: 嗯。
0: 然后你作为卡车的话，你要更早的到那儿，所以相当于我们那天就没怎么休息，就直接从苏州到了上海，拉了一车水果到那个南京，然后那天晚上凌晨两三点到那儿，然后马上开始卸货什么的，然后等第二天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呢，郭师傅就去马鞍山拉那个鸡肉了。鸡肉的话，因为是供给那个大企业的啊，赛百味、肯德基啊那些，它有很强的这个时效性的要求。然后郭师傅就是也是当天就是。在那个马鞍山载上鸡肉之后，开始往北京赶。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就是我们当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赶到徐州，应该是靠近山东那个台儿庄区的某个地方。就是它其实，在江苏的徐州，它要在那儿上高速。但是因为它接了中途多接了南京的这一单，就像其实相当于就多了2000块钱。他把这个第二趟的时间就是大大的就给压缩了嘛。然后郭师傅就拼命的想把这个时间赶回来，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四个人，包括摄影师，那会儿因为国家查这个驾驶舱的这个残客超载也没有那么严重哈、啊，所以一个车厢里边坐了四个人就很拥挤，就每个人轮流睡觉，就是当然郭师傅是不睡觉了，就这样。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到了凌晨一两点，我在那个上铺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见郭师傅的那个。驾驶舱里边那个导航系统在提醒他说你已疲劳驾驶多少多少个小时，但是郭师傅还是不停。然后我迷迷糊糊被这个声音吵醒的时候，我看郭师傅还在开，但是他一边在开，他那个脑袋是一边在打盹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摄影师坐在副驾驶，他就吓坏了，他就一直劝那个郭师傅，他说师傅你停下来吧，没关系的，我们第二天我们早点走，我们今天晚上先休息，都是怕出什么安全事故嘛。那会儿还是在国道上，还没有上高速。但郭师傅就是不停，他可能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个规划嘛，可能说因为那是高速路口，如果你晚到一会儿，明天早上要赶路的话，可能上高速的车比较多，你还会在底下堵一会儿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就特别着急，就拼了命的赶。然后最后当我们在那个目的地里边停下来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驾驶舱里边已提醒他疲劳驾驶超过8个小时了，正常是8个小时再加一个吧，相当于他那天开了16个小时车，这还是在他凌晨。在南京卸完货的情况下，所以你可以想象他那天他个人透支的情况是多么严重。然后包括我们坐在他车上也是嘛。第三天又有情况，因为他拉一车鸡肉到北京，他那个也是冷链车，他那个冷机出问题了，他就怕那车鸡肉会报废。按理说到北京的鸡肉应该是晚上你先到北京六环外的某个服务区，他可能是在天津的某个服务区了，然后你早上6点之前你在北京六环外排队进京就行了。但是因为他那个。冷机他出了问题，他怕这一车货报废，他赔钱，他就那天晚上也是又不歇又没睡觉，连夜兢兢。最后我们又是凌晨两三点，在北京亦庄某外的某个物流园停下来，然后卸货。这样算下来，其实相当于我们3天没怎么睡觉。然后我当时就对那种就是这个经济大动脉上这种极致的效率、极致的速度，我弄得非常疲惫。然后因为一路沿途上你也是要不。休息的都是什么服务区啊这些的，然后服务区你也知道肯定非常单调，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我没想到原来跟一趟卡车是这么痛苦。我之前可能还对这种跟卡车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浪漫化或者自由化的想象，但跟完那趟之后，我这些想象全部都泯灭了。

蜿蜒的六七十年代的已经非常支离破碎的这个公路上，它的险是在这儿，它的这个路被压的坑坑洼洼的，全是炮弹，它的这个路被压的坑坑洼洼的，全是炮弹坑。但是正是也是因为有这些炮弹坑吧，所以可能它那司机们其实开的也非常慢，所以你的体感上除了非常摇晃、非常颠簸之外，你会觉得还好，因为它沿途即使说有这些山体啊什么的烂路非常烂，它沿途也会有一些村镇，你可以停下来歇脚。甚至我们第一天晚上还在路途上还能住一晚宾馆酒店，

0: 就是跟拍过宝哥的一个纪录片导演，他说宝哥其实你看他那么多粉丝，那会儿应该也是大几十万、好几百万了吧？就是走在路上都有卡车司机经常认出他来，他完全可以开一个直播，他就是转行，他去做带货或者聊聊天、接一接打赏啊什么的，但还是做卡车司机。然后这宝哥当时就给他讲了为什么，宝哥说他有一次开了那个直播之后，应该是一晚上还是多少，他的账户里就收到了几万块钱。然后那个宝哥当晚上就没睡着，他说这钱他拿的不踏实，他说自己没有付出任何劳动，只是在屏幕前斗了一晚上嘴皮子，怎么就凭什么得到几万块钱？然后自那之后，他就把那个直播这个关了，他说不玩直播，他还是认认真真的这个跑车。他们还是有一种劳动人民的这个朴素的这个精神在的，就是因为有这些短视频平台，把这些卡车司机还是更加的就是被看见了，我觉得这还是让人比较欣慰的。因为像过去的话，社会上可能对卡车司机还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马路杀手啊、白蹲王啊这些。然后就是希望通过这些短视频平台，包括我们的报道，能对他们的这个形象有一些扭转嘛。大家如果能更关注一下这个群体，更理解一下这个群体，那就是更好。
1: 我觉得被看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今天这个特别感谢子毅和从志两位90后，然后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们跟着你们一起在这个滚动的车轮里边，了解了很多很多的信息，跟着你们，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吧，我觉得了解了中国现在的很多时代发展中、经济发展中，就像刚才从志提到这种毛细血管式的渗透，这样的一个群体，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相对而言真的关注很少的一个群体，但是因为你们的记录和文字，让我们大家走进了他们，所以特别感谢你们过去这些年的努力，也希望你们的工作继续顺利，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有关于时代和个体的故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 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 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 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

在极端气候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对话两位中国当代年轻的女性作家江天雪翼和沈淑之。江天雪翼，在你最近的这一部《正好是你》的小说里面，可以说内容涉及到了当前诸多人们关注的话题，比如说女性的职场定位，比如说女性在婚恋关系当中的角色，这跟你之前写作完成的几部小说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部小说会不会成为你写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呢？
2: 我觉得它可能会是我的一个过渡。
1: 过渡？
2: 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可能之后，因为我也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实验吧。因为我不太确定，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在摸索当中。
1: 你的这个不确定是指什么？是你写作的状态，还是说你写作的内容？
2: 写作的题材吧。
1: 题材。
2: 写作的题材，因为其实我自己个性当中还是比较喜欢写一些有年代感的东西。伊朗，其实你应该也了解我，也挺好玩的一个人。
1: 对。
2: 就是生活，就是去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接触一些事儿，有趣的事儿很多，我也想把它们给写出来。所以我自己在写完三部民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过去年代感的东西它满足不了我写这些有趣的事情的一个条件。
1: 对啊，
2: 所以我现在就想用这个正好是你先试试，因为它毕竟是我之前曾经有过一定的一些基础，然后有过一定的自述的基础，然后写了，先把它写完，然后之后呢，我希望能够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当代的那个生活当中。平心而论啊，我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正好是你，他因为他篇幅还是稍微小了一些，碍于他的那个题材跟他这个第一人称这个叙述的一个外在的一个限制，我觉得他很多东西还是没有说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书出来以后，我就发给了很多女性的朋友看，他们还是挺喜欢的，他们很喜欢里面这些女孩子。因为这里面他没有把女孩子做成，就因为很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把女性之间的团结写得非常的脆弱，但实际上真的我觉得从我自己自身的经历和我观察，我就觉得人吧，先别说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团结，我觉得人性我还是相信人的那个美好的那一面，就包括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在关键时刻相互拉一把的那个东西是它还是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传达了这样的感觉的。
1: 女性关系的脆弱是不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啊，或者是一个人群的偏见啊？
2: 我认为可能是一个某一个人群的偏见。但我相信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女人之间她能够更加的了解对方吧。
1: 这一部小说算试水吧，对吧？是一个过渡。你的试水是指看读者的反应，还是说看自己的创作心情？看你自己，
2: 主要还是看自己，看我自己准备的怎样。我觉得所有的那个写东西，它还是需要你的情感的累积，还有素材的那个积累，就是看我自己还到不到那个程度。就是如果够了的话，就开始下一步的那个创作，就下一个题材。因为我还是打算再继续往都市这个上面再挖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好是你他说的还太少了一点，就是他可能说的那个面是有限的，我希望能够再说一些别的方面的东西。
1: 确实现在的都市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日新月异，而且现在的这个生活内容你是无法带到年代的小说里边去的，是吧？
2: 很难，就没有办法，是完全基本上不太可能。
1: 对啊，所以你还不忍心跟年代小说彻底告别，保留那个对他的创作的喜爱熟悉，
2: 先缓一缓吧。
1: 你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正好是你还不是特别满意，那么未来如果还有一部都市生活题材的小说你想创作的话，在现有的这个故事的体量之外会写哪些？

0: 些你这一次想写没写进去的故事呢？
1: 我觉得，可能会弥补一些遗憾，比如说像《正好是你》里头提到的某一些问题，我只是可能在浅层上面就把这事儿给过了，但是在实际上生活的层面它是很多的，就是我希望能够再往深一点，在生活的前提下，不是说在理论上或者是概念上去把它给升华什么，而是在情节跟生活的那个层次上能够让它再丰富一些。
0: 会探讨一些传统与现实的冲突问题吗？
1: 其实我特别想写的，
0: 嗯。
1: 这真的是我特别想写的。打个比方，一些诡异的一些地方，就是或者是一些那种死胡同一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家被家暴的女性出轨了，这个女性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不论是在文学作品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你都不能够去片面的去给一个人下定义，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作者的一个机会嘛。我觉得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机，他都会给你什么样的点子。我觉得这也是让作者也好，或者是让我们这些喜欢阅读的人也好，一个思索跟动脑筋的一个时刻。
0: 嗯，
1: 也许人类他就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他就是变成这样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往下走呢？我们各方面，比如说艺术也好，还有音乐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也好，我们究竟怎么样往上走？我觉得不妨把它当成一个机会。所以我自己在想，那还是先想着要写的东西，然后先做好这个准备。我相信在每一次困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太明白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不妨把它当成一个思考的时机，跟发生更好的变化的一个时机，用这样的观念来驱使自己去做一些更积极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不妨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机会。
0: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有的人认为呢，读者是作者的上帝，也有人认为呢，作者是需要引领读者，需要培养读者，你怎么看呢？
1: 我首先觉得读者和作者他们是就是两个非常独立的群体，从我的观点来讲，他们在理论上
0: 平等的，
1: 是平等的，是非常非常平等的。然后大家做的是各种，就各做各的事情，他们肯定是相互影响的。但是
0: 对，
1: 读者对作者的影响应该会相对有限一些，不是所有的读者都会喜欢这个作者的东西，他可能会给你恶评啊，或者是什么。当然，就看你怎么去对待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评论也好，或者是贬低也好。但是，就是我相信，就我自己也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因为
0: 对。
1: 我觉得我是被无数的作者影响了，从古至今，无数伟大的作者影响了。我觉得我的命运就是被他们改变了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被作者改变了，不如说是被他的作品改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摄影师。有一年，他去土耳其拍摄了一个就脑科医生做手术的一个过程，整个的一个过程。他最后跟我说："他说我最后发现，就是一个大脑在拯救另一个大脑。我是一个被无数作者改变了的读者，同时也成为了一个作者。
0: 也希望影响一
1: 我
0: 些
1: 相
0: 读
1: 信
0: 者的
1: 还是
0: 作
1: 会
0: 者，
1: 有，
0: 对吧？
1: 对，我相信还是。"

0: 可能你听的这个音乐放松一点跟不放松一点，其实你的命运就在发生变化。
1: 就是良好的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作者

0: 哪个地方也好，他的人情冷暖其实是一样的。对，但是他们的人生的那个环境，他们的那人生的状态是那么的不同，所以我就觉得去四处游历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让我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偏见。因为我现在最大的体会是，我觉得偏见在一个人的快乐值当中是减分项。然后我就发现， 我每去不同的地方，每看到不同的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快乐值在增加，我对待很多事情我会更宽容，那也是我的能量宝石，因为我真的就觉得从中吸取了很多的能量，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素材。偏见是快乐的敌人，因为我没有发现一个充满偏见的人，他真的是很开心，有很开怀的那个时候。
1: 你还是希望有一些读者能够关注到你的作品的。
0: 对，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因为它是这毕竟是一种表达。就如果我如果纯粹是表达给自己抒发一种感想，我写日记就行了。因为既然就是写小说，我进行文学创作，它必然是面向一个对象的一种创作的方式。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然后通过
1: 这样的产出，他们能够得到什么？然后这样其实也是我自己价值的一个实现。
0: 你每天睁开双眼的时候，就是在观察这个世界吗？
1: 会比较留意，就是我每天工作的时间，就是我要去上班的话，大概需要花一个小时20分钟。
0: 嗯，
1: 就从东四环先坐一趟公交车，然后到14号线，然后从14号线再转1号线。所以在这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就像前2天在公交车上就遇到一个，他口罩的 就是另外一边的那个带断了，
0: 嗯，
1: 是一个男的，然后他就一直就是捂着他的那张脸，但是他还要刷卡，所以他在刷卡的时候，他另外一边他那口罩就会掉下，他只能拿那个，拿他的那个肩膀去把那头给夹住，所以我就一直盯着他看，就一直我自己在那乐，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性格如此，还是所谓的写作者的另外一种爱好，所以我就比较喜欢观察这样的人。
0: 观察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还有听他们的对话。
1: 你会把这些东西到后来都会化成你小说里边的某个情节？
0: 对，他们很可能都会变成素材。像那个《正好是你》里面的女主角，就是那个江棠，她其实她的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是还原自我的，就来源自我在团结湖的那段日子，就是那些街坊、那些邻居、那些就是 就是大家互相生活的那种状态。我在团结湖从13年住到了18年，就是跟街坊四邻就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从一楼到三楼，就我住在二楼，但是一楼到三楼所有的人家都能帮我收快递，所以因为他们那个是没有门禁的，就是那种老破小的那种房子里头。所以每次快递来了以后，他也没有地方放，那时候蜂巢啊什么那些
1: 收快递的地方都还不是特别的发达。
0: 对，如果要那个放的话，就是放到那个车棚里头，就是那个可能车棚里头有卖菜的呀，卖鸡蛋的，你放车棚里，然后你给他一块钱。但有时候人家邻居就不想让我花那钱，他就说我帮你收了，然后你到我家来拿。所以我就在那住了5年。
1: 这5年的感情对你来说是不是爱恨交织？
0: 还是爱吧，很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在那5年，
1: 哇塞，真的是度过了我的黄金创作期啊。
0: 我在那写完了，写完2部长篇。
1: 可是这2部长篇跟你当时在那的生活其实没有多大的关联吧？没有关联，它也不需要有关联。写作就是一个完全抽离的一个状态。
0: 所以你对于创作的环境其实是不是那么在意的哈？包括你看，
1: 对，我完全不在意。
0: 不管多吵，
1: 我就是在公交车上拿手机就在备忘录上就可以写了。
0: 挺厉害的，可能作家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功力吧。
1: 对，可能大家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他们搞创作的一些朋友，他们要求还是挺高的。而且很多对噪音啊，对一些东西的容忍度是非常的低的。
0: 但你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作家，所以你的小说的内容都是很大众化的哈，平民化的。
1: 我在努力的接近这个大众化，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如果太过于 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过于高了的话，可能它的那个价值的定位可能不太一样。
2: 我们可以阅读

是，在非常贫乏的条件下所能给到的，就是很，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在物质上能让你多吃点好的什么的，会竭尽全力的去做。所以我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无论家里是多么的困难，她每到那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该有什么吃的东西，她都会尽心尽力的做给我们吃，而且她的手艺很好，她会做这些事情会做得很好，所以她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成为我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它是很宝贵的。他让我成为一个就是能给出爱和温暖的人。当我去写东西的时候，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去，就是去保持希望，愿意去，

0: 面的知识，如果没有配图的话，其实读起来稍微是有一点难的。
1: 有一点艰涩哈。
0: 稍微有一点难的，所以我后来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上有一点难的，所以我后来在我的那个公众号上，我把没有配的图全部都放在一篇文章里了，就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看到，就是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能够配着那些图片看到，就是能够更有利于理解文章所说的，我觉得也更有一种就是情感的那种生发吧。
1: 对于家乡的人和事，可能很多年轻的作家会把这些放进小说而不是散文里边去完成。
0: 其实我也写小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因为喜欢沈从文，我其实写过好几篇那种沈从文风格的小说。所以从我后来开始那个写的多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怎么写小说了，我把我关于乡土的内容基本上都放在散文里面写了。我不太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学界可能会一般会认为小说更重要，他会看低散文的地位。在散文里面的话，而且他们还会单独把非虚构给区分出去，好像在散文里面非虚构是稍微的，就是地位稍微高一些的。但是如果是普通的散文的话，好像就完全不能跟小说相提并论似的。我并不这样看，因为其实你真正想把一篇散文写好，尤其是一篇如果是结构比较长的散文，其实它里面可以容纳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散文里面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它自然有一种真实的力量。就是其实不在于题材，还是在于你写的是否深入。这一点是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写小说，我现在这几年每年都会写一到两篇小说。不过我写小说，是主要是关于自己，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女性的，比如说情感生活。哎，这样说来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那个区分的，就是我把自己关于乡村的这些经验，我全部都放在散文里写了。但是我把自己在城市里生活的经验，就是我在读书以后所接受到的教育所感受到的这社会的这一部分，我全部放在小说里来写了。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划分。
1: 那您觉得这样的划分累吗？
0: 不累啊。因为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说有一些事件或者是情感，它可能确实是需要经过小说的变形，它表现出来，就是才不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而且能够。因为小说毕竟可以虚构，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将这个事，将这个你的想象和经历和你的感受加以解构变形，然后表达出你想表达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两个文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更多的好看的小说。并不因为，我现在主要是一个写散文的人，就觉得写小说不重要。但是我也同时也。完全不认为写散文是不重要的。
1: 您希望您的散文能给阅读者带来什么呢？
0: 我昨天正好看到有一个那个凤凰网读书的那个读者，推荐我的这本书，我觉得他说的那个点很好玩，我觉得能够代表一部分就是城市里生长的这个读者的经验。对于乡村的读者来说，我觉得不需要说太多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有类似的乡村生活的经验。他从就是我所写的，无论是小时候的生活也好，还是地方的那个风物民俗也好，还是发生的人事也好，他们能够从里面就是得到自己童年所生长的那个共同的经历，能够在里面受到一些就是共振的情感。其实有一些城市里生活的人也会这样跟我说，他说虽然比如说我是在南方的，他是在北方的，但是呢，他其实也生活里面小时候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跟我是类似的，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一种共振的情感。但是还有一类读者，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凤凰网读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而且是在一个北方的城市，所以他对我所写的这种南方的乡村生活其实是完全不理解的。而且我在里面写了很多那个博物学的内容嘛，所以对他来说，他开玩笑说，简直有一点像半本天书一样。但是他后面说的又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说半本天书其实是一种，比喻，就是说，因为我首先我写的确实有一部分是他完全不了解、完全不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感觉到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面，很明显的是。比如说我写到某一个东西，我是很明显的想要教会大家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不管是一个 一种植物也

0: 好，或者是一种食物也好，我总是很想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个东西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写作里面有一种，就是想更好的生活的那种态度在里面。他说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是读到就真的读进去了，他觉得内心很沉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

0: 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多云，25到34度，仰光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5到31度，曼谷阴，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沈德福遂与富春买了一些果品，赶到冯齐府上，正好在大门前

0: 不够了。冯世杰应了一声，江敏只得吩咐说，
1: 潇湘，你要好好服侍老爷呀。夏潇湘说，是夫人。
0: 冯琦便扶着夏潇湘半躺在床栏上，请沈德福几人坐在圆凳上。沈德福不敢与李直等同坐，只说，
2: 哦，小侄站着就好。
0: 富春却毫不客气，上前一屁股坐下。李直说，
2: 老冯啊，真是对不住，你这全是在代我受过呀。昨晚那刺客要杀的人其实是我呀。
0: 冯琦说，
2: 没事，不过是一点皮外伤而已。
0: 又说，
2: 你就是沈贤侄的朋友。

紧盯着富春说，你是说高怀德真的回来京师了？富春说，我有五成把握可以肯定。李直忙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富春说，这个我暂时不能说，不过既然各位先生如此着急，我就去寻找这十成把握的凭据。冯琴一直一言不发，此时居然从床上坐起来，连声催道，好好，傅先侄，你快去寻证据，一旦有了真凭实据，我就立即联络各位同僚上书。

0: 压低声音说，哦，我辽东来的，你听不出我的口音吗？门仆说，哦，原来真是高公公的人，快些随小的进去，公公正在花厅与梁上公饮酒呢。富春说，哦，进去就不必了，免得外人起疑，你替我带个条子给高公公就行了。从怀中掏出一张折纸递给了门仆，门仆不敢怠慢，忙拿着进去。一旁沈德福问道，哎，你给他的是白纸吗？如此会不会打草惊蛇呀？富春笑而不答，取出一小块碎银子给车夫说，你速去铁狮子胡同冯尚书府，就说是小沈派你去的，告诉冯尚书说那人就在寿宁公主府。车夫说，好嘞，收了银子赶上大车摸黑去了。沈德福说，那我们要怎么办呢？等在这里吗？富春笑道，等在这里做什么？九门已经关闭，你还怕高怀跑了不成？今晚子进城必定天翻地覆，你我去勾栏胡同喝酒听琴去，再好好的睡上一觉，等着明天呀看热闹。二人遂往北而来。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勾栏胡同与石大人胡同只隔几条胡同距离，一刻功夫便走到了薛素素家。婢女豆娘来开了门，她认得富春，忙告道，两位小娘在书房写字画画呢。领着二人进来四合院，到书房外叫了一声，齐景云闻声迎出来，欢喜说，我料不到富郎今晚还会来。富春笑道，
2: 今日正有正事要办，我和沈公子来找素素。
0: 齐景云也不多问，只望了沈德福一眼，便领着二人进来书房。书房内灯烛通明，薛素素正伏案挥笔，头也不抬地说，请二位公子稍等一会儿，等我画完这幅兰花。齐景云便请富春和沈德福随意坐下，自己亲自到厨下烹茶。薛素素的书房名为脂砚斋，布置得甚为雅致，书案、方桌、座椅等家具均是时下最流行的花梨木，穷尽技巧，极其讲究，一望便知是姑苏名匠制作。盆景、画屏等装饰器物摆放随意，却不凌乱。北墙正中挂着一幅绢本侍女画像，高一尺七寸二分，阔七寸二分，画栏边石竹下有勾叶栏，题字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雪笔弄墨，无不真妙，小楷有皇庭之气韵。题款薛氏素君细笔，下金第五之名，两白文方印，原来是薛素素的字画像。沈德福心说，
2: 这薛素素当真是全才，非但能在舞台上扮演武艺高超的武旦，还能够写字作画，下笔迅扫，出手不俗啊，一台入神，我居然还一度的将她想象成雪素呢。雪素不过是贫苦卖艺女的女儿，既没有她的绝色容貌，也不曾有她这份惊世才气啊。
0: 正凝望画像出神，忽听得薛素素叫道，傅公子、沈公子请一步一观。却是叫二人过去观赏她的新作。一观，却是叫二人过去观赏她的新作。那是一辆素色墨蓝，一笔草草，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精工秀丽，落笔不凡，无一点媚俗气。富春笑道，
2: 不错呀，香婉一朵，寄韵显怀，颇展骚人幽抱，素素笔法越来越老道了，堪比金陵马香兰了。
0: 薛素素笑道，公子这话只能限于在脂砚斋里说，千万别让外人听见了笑话。沈德福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桌案上的砚台上，那房青砚一望便知是真品，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材盈握，质地细腻如肉之脂，唯有胭脂韵及鱼脑纹，黯然有光。

0: 燕四周镌刻有柳枝旧枝犹存字样。薛素素见他双眼片刻不离砚台，便笑道，
1: 这是一位朋友送的枝砚，此书芳名也得于此。沈公子出身名门，想来也是行家，不妨

0: 杰作，又将砚台高高的举起，却见砚台底部刻有一润拂兰枝，款素清之砚。沈德福惊道：
1: 这是王之登的手笔吗？
0: 王之登字白骨，是当时有名的风流才子，少有文明，善书法，四岁能数对，六岁善书不科大字，十岁能作诗，长儿俊发有盛名，曾拜名众当时的吴郡才子文征明为师，嘉靖末年入太学，因写《色戒湘君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的牡丹诗名扬京师。万历时曾召修国史。万历十四年，汪道坤、王士珍等组织南平社，广交朋友，人称侠士。其人虽在山野，却是能诗善书，珍草隶篆皆能，声华显赫，使人均以得到一片尺素为盛世。难怪沈德福惊讶，王志登曾与他父亲沈自斌一王志登曾与他父亲沈自斌一道修史，沈自斌对其文采风流赞不绝口。沈德福久闻王志登大名，却一直无缘相见，想不到今日意外在薛素素处见到其五绝草书，恣意汪洋，果是大家手笔。薛素素抱过一具珊瑚红漆盒子笑道：
2: 沈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错，这砚是吴万有所制，砚背草书是王白骨亲题。
0: 翻过盒子，果见盒底有小楷书款“万历魁友姑苏吴万有造”。打开盒子，盒盖内刻有细暗花纹的薛素素像，凭栏立为前，笔迹鲜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竟是仇英之女仇珠所画。这珊瑚盒子和砚台荟萃三位名师巧匠手笔，本身就是贵重之极的宝物。沈德福一边品味笔法，一边暗说：
1: 连王志登这样的明清朝野的大名士都要送之砚向素素示好，可见跟他交好的男子的身份地位都是如何的非同小可。我虽微有薄名，终究只是仰仗祖父之灵，一介布衣，怕是无论如何难入他的法眼了。
0: 沈德福心中颇有自怨自艾之味，忽举眉仰目，却见薛素素正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眼波朦胧，看起来颇有些脉脉含情的意味，先是一怔，随即心口一热，顿时有些意乱神迷起来。正好齐景云捧茶进来，沈德福忙放下脂砚走过来坐下，假意品茶，胸口却砰砰直跳，眼角余光之下不由自主地朝薛素素瞟去，她却甚是平静，将画作略作收拾，便过去坐下一起来品茶。齐景云问道：
2: 二位公子还没有用过晚饭吧？我和素素也还没有吃呢，正好让豆娘多准备一些酒菜，大伙儿一起吃也热闹些。
0: 薛素素笑道：
2: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正好昨日啊，有朋友从苏州来，捎来了几坛三白酒，我还没有来得及起封呢。
0: 富春大喜道：
3: 好极了，当今封上虽然流行婺州金华，但其实姑苏三白比婺州金华要好，金华味甘而治舌，少许尚可，多饮呢则拖沓不可耐，三白则清亮宜人，喝上一整坛也没事啊。
0: 齐景云抿嘴笑道：
2: 夫郎又在胡吹了，怕是半坛酒下去就倒了，还一坛酒呢。
0: 薛素素打趣道：
2: 你还不知道傅公子吗？他酒量虽然一般，却是饮不醉两下情牵，唤不醒一点心迷呀。
0: 富春笑道：
3: 世事有千变，人生五百年，难忘是花下，何物胜尊前，更何况是姑苏三白这等天下名酒，咱们今晚啊就来个一醉方休。
0: 这一晚星河明淡，月色如银，是沈德福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夜，但事实上他根本记不大清楚这夜做了些什么。向来不大饮酒的他居然饮得大醉，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离开了脂砚斋书房，又是如何睡在了薛素素闺房的绣床之上。向来

0: 来深浅，明月窥窗，花开花落尽，柳飞柳无言。故人不见，好梦惊回，一半为春愁，一半为花羞。果真如富春所料，这个月明之夜也是个天翻地覆之夜，倒不是真有什么人在京城中闹得鸡飞狗跳，而是次日一早，奏章如雪片般飞到了通政使司通政使杨石桥的案头。吏部尚书李代、刑部尚书萧大亨、吏部尚书冯琦三大尚书联名上奏弹劾高怀撤离信地辽东，携兵迁往京师，此为数百年来未有之事。御史张四渠弹劾辽东税监高怀私自撤离辽东，潜匿京师，拥兵城下，是违旨犯禁。宾客记事中田大义称，高怀搜刮市民，取金至数十万，招纳诸亡命匠人，意欲何为？又指出高怀不奉诏旨，擅自回京，意在经营窥探，妄图点兵权，制造祸乱。宫科给事中宋一涵奏，高怀在辽东蓄养死士，演练射击，并俨然以将帅自居，同时到处骚扰游船，虚索营卫，蹂躏地方，凌辱职官，奴役士夫，草菅军民，劫掠行人，乃至沟通蜀国外力，假传圣旨，责令朝鲜国王进贡，索官珠，求貂皮，要马匹，可谓罪行累累。左都御史温纯称高怀窃弄皇帝威服，劫纳虎狼作威作福。御史袁九稿称高怀罪恶万端，该逮至严刑定罪。如此等等，均是弹劾辽东税监高怀，要求将其绳之以法的奏章，来势汹汹。按照明代规章制度，大臣写奏本需用高一尺三寸的花椒白面公文纸，否则就是不如事，会最终影响其任内的考核成绩。然而这些上书大多用的是普通纸张，可见有多少九卿大臣连夜在奋笔疾书，甚至来不及等到次日到官署用标准规格的公文纸重新誊写一遍，便径直投送到了通政司，可谓祷告祷得迫不及待。杨石桥字宜谦，号芷安，江西上饶人，嘉靖44年进士。这人是个朝野公认的好官，刚正清廉，绝请托，拒贿赂，谢郊游，住公房，遇事敢言，庶臣实证得失，切种要害，中外传颂。有意思的是，他官任通政使，专管呈递奏本，但万历皇帝却最烦他这人的奏疏，常常因小过派宦官斥责他，却从来不问其罪，在京师传为奇谈。按照惯例，奏章都要先由通政使司起事后抄录副本，再呈送内阁，供大学士们瞟睨。冯琦于寿宴上遇刺一事尚未传开，杨石桥还不知道事情究竟。历来弹劾税监、陈说税监之害的奏章不计其数，但像今日这样众大臣不约而同的弹劾同一名税监的事实，实属罕见。料想发生了大事，一时也不能相信高怀会愚蠢到私下潜怀京师，急忙派署吏出去打探真相。不一会儿，署吏就急匆匆地进来禀告说，不用再去六部求证打听了，小人路过隔壁的锦衣卫官署时，那些校尉们正在谈论这件事呢，说是辽东税官高怀带了300多人偷偷潜回京师，一直躲在寿宁公主府上，还说高怀跟礼部冯尚书遇刺有莫大的关系，那刺客要杀的对象本来是辽东巡抚李直。一个阉人居然张狂到敢行刺朝廷重臣，可谓犯了众怒，难怪这么多大臣争先恐后的弹劾他。杨石桥闻言也是勃然变色，一拍案桌命道，快派人将先录好的奏章送去内阁，本官也要写封奏书弹劾这胆大妄为的高怀。明代自立国以来，出了不少行事古怪的皇帝，如好斗蟋蟀、有蟋蟀天子之称的明宣宗，宠爱比他年长19岁的万贵妃的明宪宗，还有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20年以后便开始不勤朝政， 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轴心则是皇权，但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始终处在被挑战的位置。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持续的挑战与应对。当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才发现即使他赢得了天下，却还是处在各种势力的约束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以一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的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弃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700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2: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治愚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 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 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的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 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 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 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

的风希望不会太灼热。温岚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感受到了阳光洒在自己的脸上，好像漫步在属于自己的空间当中，哪怕是夜晚也特有感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夜才会感受到阳光洒在脸上呢？所以此刻你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在这里和喜欢的声音来一个偶遇吧，祝您幸福，来听沙宝亮。

乘客王菲的这一版国语好像真的胜过了粤语和英文版的吗？这首歌歌词简单不骄纵，内容呢有没有觉得显得还挺浑厚的，像是自己喝了红酒闻着清香入透。

想要和某人擦肩而过，期待着美好时刻再次来临的这种感觉的味道吗？还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听歌也会让自己觉得有些许的寂寞，但寂寞偶尔也会让自己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来听陈奕迅《寂寞让你》。

空气，听完金莎，你是否想起许嵩的那首独作呢？是因为他们之前都在海蝶，所以有这样的关联吗？还是一种风格是你独爱的，尤其喜欢这个声线很抓耳的？当然在这里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哪怕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时光逝去的伤感，但鼓励着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33度，上海晴转阴，20到31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深圳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杭州晴，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厦门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晴转多云，18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下面关注

0: 新加坡烟26到30度，雅加达烟25到31度，曼谷烟26到33度，河内晴26到35度，吉隆坡烟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情不自禁的又会遇到不想再次发生同样类似的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突然找到了一首宝藏歌曲，不怎么想要去试探自己的难过程度，只是想要好好去听，好好去感受，好好爱。一首不怎么太应景的歌，但深夜听好像特别有感。谭校长，迟来的春天。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轻飘飘的羽毛变成了飞向全世界的羽毛球。一座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究竟如何围绕它打造成了一条连接全球、年产值数亿元的庞大产业？在开启锦屏的探访之旅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出一位特别的嘉宾。方老师，接球。哇，您刚刚是把这个球停在了球拍上吗？
1: 对。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1: 其实这是我们羽毛球当中的一个技术吧，它需要有一定的手感跟长期练习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哇，太棒了！不愧是国家级运动员的这种手感哈。
1: 谢谢谢谢。
0: 鲍老师是湖南人哈，
1: 对，
0: 其实就在贵州的边上。
1: 是的，
0: 之前来过很多次吧？
1: 来这边其实很多次了，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羽毛球的比赛，来了很多次。来锦屏确实是第一次，但是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山城里面，既然是羽毛球的重镇，这倒是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0: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工厂去探访一下。
1: 好的。
2: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黔、湘、桂三地交界处，清水江碧波蜿蜒，云雾常年缠绕在山脊线上，温润的气候与优质的生态孕育出这里适配生产顶级羽毛球的上乘鹅毛。这里产出的羽毛球曾是很多国际顶级羽毛球赛事的官方指定用球，如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对无数普通羽球爱好者来说，他们日常使用的羽毛球很多也都源自这里。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锦屏造，这里每天可生产300,000个羽�毛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揭开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我和鲍春来先来到羽毛球加工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规划齐整的园区，厂房排布有序，整洁而又规范。
0: 一进来这个厂子，一是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
1: 是的，
0: 鼻子还能闻到一点点淡淡的禽类身上的味道哈。
1: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羽毛球生产基地不太一样。
3: 我们这个棚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加上下面是14000，一共20000多平方，每一天可以处理5吨左右的毛片。我们的工人把毛排进去之后，他就摄像头进行拍摄，然后这只鹅排在第几根毛的位置。
0: 这么细啊？
3: 对。
1: 哎，您这边一天我听说是能出多少个球啊？
0: 30万颗是吗？
3: 30万颗左右
1: 一天。哦，
3: 对，每一天。
1: 真的吗？
3: 是的。像我们今年的产值都会超过8亿。科技的创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 AI 智能的发展，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产量。
0: 哇，我真的觉得设计这一套流水线的人太厉害了。
3: 这个机器啊，是我们工厂搬到贵州之后才有的新机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哈，这里是几百个工人，然后每个人面前呢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工作台，拿2只手在那里一颗球一颗球的去勾线，这个是要耗费很长很长时间的。
2: 听羽毛球加工厂负责人李汉华给我们介绍，一颗羽毛球从初级鹅毛到成品需要足足3个月，洗毛、晒毛、分级、插球等等工序，从一尾羽毛到一个羽毛球要经过38道工序。让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复杂的工序中，一颗小小羽毛球的背后竟然也隐藏着很多高科技。
1: 哎，我想问一下，它这个风洞跟我们国产飞机的那个风洞测试是一样的吗？
3: 是一样的，它只是小而已。哦，
1: 明白了，这是小号了，那是大号了。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3: 对，原理是一样的。对，
1: 你看吧，其实羽毛球它因为它是讲究这个飞行的轨迹的，我觉得这个稳定其实跟生产飞机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现在飞机的那个感觉更加复杂一点，技术是吧？ 有时候去参加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被问到，问我们，哎，羽毛球的时速有多快？我就跟他们讲，你只要知道。

0: 羽毛球是世界上最快的球类运动，就 OK 了。
1: 你要是说最快能够达到500公里，
0: 五百多以上。
1: 哇，那我们如果看到了一个运动员他打出了一个球，可能在某一瞬间最快的速度能够赶上高铁。
0: 一定的，它所谓的速度不是持续的速度，就是击球的那一瞬间的速度，它比高铁确实要快。
1: 太不可思议了。
0: 羽毛球它其实也是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所以它球速快也是有道理的。
2: 风动检测会根据羽毛球的晃动程度分为合格、小摇、大摇不同类别，每一个分类标准都是为了确保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产品符合基础品质要求。在经历了智能分级、自动化组装、风动检测等一系列环节后，就来到了接近于成品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
1: 这些工人他们是检查什么呢？
3: 来，我们看一下。嗯，
0: 哦，这就是感觉这是成品的呗。
3: 对，是成品的。
0: 成品
1: 的。嗯。您现在是在检查这个羽毛球哪里啊？什么环节呢？
4: 就是看这些外观嘛，还有这些线里面胶量够不够。要胶量够它才是耐打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是质量，我们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2: 这位专注的质检员叫龙竹香，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看着他熟练的翻动检查，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工作除了耐心，更需要对标准二字烂熟于心。一旁的鲍春来也跃跃欲试，主动上前体验成品全检的流程。
4: 就这批毛
0: 是
4: 这样就可以要剪掉了。
0: 好的，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
4: 那个毛
0: 岔开的一个小毛，然后呢，剪，
4: 还剪掉了。
5: 鲍老师是左手的，打球也是左手的。
1: 对，是的，
4: 也是左手。我这个剪了可能也不利
0: 了吧。哎，我怎么剪不了啊？
4: 应该，
0: 我剪。
4: 哎呦，我都球被你剪那个了，
1: 坏了，剪坏了吗？
4: 对呀、啊。
0: 哪里坏了？
4: 你看，把我这笔毛就剪掉了。
1: 所以这个剪毛啊，虽然听着很简单，对吧？但您体验完了之后，觉得还是很难的。
0: 手抖，剪一刀错了，那个球就结束了。嗯。对，所以还是挺难的，难就难在这儿。
1: 大姐，您每天要剪这样多少颗羽毛球啊？
4: 我们要剪800打。
5: 这是
0: 800打，
1: 800，对呀、啊，
5: 保底10000个球每天。
1: 那您每天的工作时长是听李经理说早上7:30就要过来上班了？
4: 对，有免费吃的一餐饭。
2: 每日的午餐是工人们忙碌工作中的一段轻松时光。临近饭点，我们与龙竹香大姐一同前往工厂食堂。
1: 您是几年来的工厂呀？
4: 这是2018年进来的。
1: 那进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4: 在外面打工啊，在广东也是做全检的，就是但是做看那个灯里面的一个零件。
1: 但是离家很远哦。
0: 嗯。其实我觉得大姐肯定是，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打工的。
1: 肯定的。
0: 对，应该是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对吧？
1: 对。
0: 要父母得养老。所以说他能够在本地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然后上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班，我觉得还是，是不是对你来讲还是？
4: 我喜欢在家里面。
5: 竹香应该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异地搬迁下来的吧？嗯，
4: 对，我们是异地搬迁下来的。
1: 以前是住在哪里呀、
4: 啊？以前住在乡下，我们这一个
1: 就山里面，是不是？啊，
4: 对，嗯，离这里有30-40里的路啊。
1: 哦，那上班也很不方便。
2: 龙竹香在回到家乡锦屏前，他和许多同乡一样，在广东的工厂打工，离家远，顾不上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他从家到工厂上班只需要10来分钟，每月既能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又能照顾家人。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的羽毛球生产车间里已吸纳了850人就近就业，平均工资3000元至4000元。这份在家门口的稳定工作改变了许多像龙竹香一样的锦屏人的生活。

0: 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是离工厂很近的，刚刚从工厂出来，对吧？一下子到这种自然的环境中，这种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您刚刚参观完工厂之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1: 作为一名运动员，以前我只是觉得羽毛球它只是一个运动消耗品。嗯。那通过这一次去到工厂，了解工厂的这种状况，以及做成一个羽毛球需要这么多工序之后，嗯，我才觉得其实它不仅仅是农业、商业还有体育之间的这种精密的这样的一种合作，而且通过一个羽毛球能够让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以前可能大家不为熟知的一个小山城，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把它变成一种大家的一种梦想、一种期待吧，我觉得也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其实给我带来的感受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跟龙大姐也聊了嘛，她的生活因为这个工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了那么精密的机器哈，生产着羽毛球，一环扣着一环，就是感叹这个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震撼。但是同时又能感受到这个工厂的人情冷暖哈，它是扎根乡土在回馈社会的。
2: 锦屏县之前既没有养鹅的基础，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车间，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从头建立。为了探索羽毛球产业是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只鹅又能延伸出哪些上下游产业，我和鲍春来决定分头探索。他去品尝当地特色全鹅宴，感受羽毛球产业延伸出的饮食文化魅力，而我则将溯源而上，从一只只大鹅身上去探寻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到乡村收大鹅，聆听鹅产业背后的精彩故事。
0: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顺着这个通道，
3: 走过这个通道。
2: 民宿里全鹅宴，看锦屏县如何一鹅多用，打造大鹅的全产业活力。
4: 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2: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正在播出。早年的锦屏县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杉木和青石板产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锦屏与羽毛球结缘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找到一位关键的牵线人，曾帮助锦屏县脱贫的驻村书记杨端明。
5: 我是2015年从国家农保行派到咱们锦屏县来扶贫，作为村第一书记。我发现咱们这个当地的水果叫碰柑，这个口感和这个品质都很好，然后呢我就有个想法，要把这个大山里的水果啊用到大城市去，让老百姓呢能够富起来。
2: 当时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水果书记的杨端明，努力地向大城市推销村里的水果，想让村民多赚些钱。但他心里始终清楚，不管是依托本地自然资源的杉木产业，还是村民们辛苦耕耘的水果种植，虽然能保障基本收入，可产业附加值相对有限，很难让锦屏经济实现质的飞跃。尽管有帮扶政策，前来挂职的工作人员也都想方设法为锦屏谋出路，可那时候的锦屏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因为地方偏远，大型的工业企业不愿入驻，传统工业又缺乏创新与销路，当时的锦屏县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而这个改变锦屏县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杨端明一次去南京帮村民卖水果的行程中。
5: 当年去帮老百姓卖水果，到了南京，卖完了以后，就是我那个同学想让我去看看这个有个叫周远的这么一个个人收藏的这么一个地方。到了收藏馆，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羽毛球场。
2: 游览周原的过程中，杨端明得知 这个周园的经营者是一家羽毛球企业的负责人。杨端明看到周园内的木质古建筑时，让他想起了盛产木材的锦屏县，而且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5: 这个羽毛球场我觉得很契合锦屏的一些情况，基本情况啊。
0: 为什么呢？
5: 江苏那个地方呢，需要这个平地啊，养鹅受限制，它那个羽毛球场的规模不大啊。我就想跟这个企业老总呢进行沟通，能不能把这个企业这个搬到那个我这个锦屏来。
2: 当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杨端明就想着要把它变成现实。他随即找到周园的管理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5: 这个老总啊，因为看到我们去跟他们进行沟通，他这个基本上前两次都没有见我。
0: 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打退堂鼓的想法？
5: 那倒没有，我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的村民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我能把这个羽毛球场引过来，那么我就能解决村民的离家就近的就业问题啊，可以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可以解决老人养老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了村里的村民这种情况，坚定了我的信心。
2: 在数次登门拜访都被拒绝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8月，这家羽毛球企业终于被这份执着与真诚打动。他们先在锦屏建起过渡厂房，当年9月便完成了羽毛球的试产。从初次接洽到签订协议，从落地试产到正式入驻产业园发展壮大，前后8次的登门磋商，锦屏县最终用热忱与务实坚定了这家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决心。锦屏县也格外珍视这只飞来的金凤凰，企业缺人，县里就帮着宣传招聘，企业缺场地，政府就帮着慢慢扩大企业用地建厂。
5: 他们来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反正我就是拿那个100台机器生产羽毛球开始试着干，但是没想到他们也觉得老百姓的认同，政府的支持，这个最终呢他们也是安心定下来了。
2: 经过8年多的努力，如今这里每天有上万打超过10万只羽毛球飞向全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这里的羽毛球还远销至马来西亚、丹麦等国，畅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锦屏县羽毛球产能就已突破600万打，实现产值5.69亿元。羽毛球的生产，鹅的原毛是关键原料。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难题，早在2017年，锦屏县就成立了养鹅专班，通过外出调研学习积累经验，再向全县普及养鹅基础知识。如今8年多过去，锦屏的鹅产业究竟发展得如何？我们和养鹅专班的潘宇国来到一户村民的养殖场地。
3: 潘老师吗？
6: 对，你好。
3: 你好，你好。现在是鹅已经准备出栏了哈。
6: 对的，现在准备上车。
3: 预计今年这一个大棚的出栏量能有多少？
6: 它是一批一批的，一年我们这里这个大场地一批它可以达到8万。
3: 8万只是吧？
6: 8万只，一批一年4批，432万可以。
3: 那今天需要收多少只呢？
6: 今天应该就是6000。
3: 6000只。
6: 6000只。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拍摄的时候刚好赶上养殖户卢永祥的大鹅出栏，在养鹅的重要时间节点，锦屏县养鹅专班的工作人员都会来到农户家，他们的核心工作就是为农户养殖大鹅协调统筹，解决实际困难。养殖现场一切准备就绪，工人们搭建好围栏后马上将鹅赶出栏。
2: 先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顺着这个通道
3: 走过这个通道，因为我们养的这个是白鹅。白鹅它有一个条件，它的绒和毛就比价值比较高。
2: 做羽毛球所用到的羽毛就是这种鹅身上提供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抓鹅的队伍是你们培养的吗？
3: 我们也这里也培养的有，但是农户自己也会。很多农户他是自己兼职抓鹅的。
2: 但是锦屏县之前不养鹅啊，他们怎么会知道养鹅的技术和抓鹅的技巧呢？
3: 因为他们这一伙是我们从外面引进来的养户。
2: 从哪里引进过来的？
3: 从广西。
2: 从广西。
3: 广西，因为我们本地的养户也有，外地的养户，他们愿意来，我们也欢迎。
2: 但是广西那边养鹅的基础也很好啊。
3: 也很好，因为他们就跟着牧野耕师过来的。
1: 潘宇国说，为了帮助产业起步，县里还推出了实打实的补贴政策。
3: 开始养嘛，我们有补贴，也是一只鹅苗我们就补贴4块钱，还有出栏过后，出栏率达到80%以上，我们就一只鹅可以补助1块钱，还有我们的保险。
2: 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补贴环节呢？
3: 因为做一个产业嘛，开始就是比较困难的起步阶段，为了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大，所以要前期我们要一定的补贴，然后一年两年慢慢的把补贴降低，最后我们放到市场就不用领补贴了。
1: 前期靠补贴降低农户风险，等产业成熟后再逐步退出，让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这样的梯度扶持，让产业慢慢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锦屏县大力发展养鹅产业的诚意与政策，不仅打动了牧业公司前来合作，更吸引了很多外地专业养殖户入驻。牧业公司提供鹅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支持，让养殖户快速掌握养鹅的技能。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让鹅养殖产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2: 现在农户通过养鹅，他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呀？
3: 收入这个有多有少，少的3000，多的就2-3万。
2: 就平均到每个月。
3: 你养的多，那肯定挣得多；养的少，相对要少一点。
1: 如今的锦屏县，大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不管是跨行起步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创业者，都借着政府实打实的政策扶持和养鹅专班的手把手耐心指导，再加上优良的自然养殖条件，心里愈发有了底。养鹅不仅让农户的收入增加，更让锦屏羽毛球产业的原料根基也越扎越稳。出栏现场里是养鹅产业产销两旺的热闹景象。另一边，我这次的搭档鲍春来正在民宿里迎来一场充满锦屏特色的全鹅宴。
4: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啊。
5: 对呀、这个很漂亮，一家民宿。
4: 民宿。
5: 对，就是我们这个鹅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是养鹅的产业能发展起来。文旅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进展。
4: 是的。
5: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招商引资进来的一家民宿了。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品尝全鹅宴。
4: 好，太棒了。
1: 锦屏县发展鹅产业后，文旅产业顺势兴起，更逐渐衍生出全鹅宴这一特色美食系列。
6: 这个是我们的全鹅宴，您之前有没有尝过？
4: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
1: 全鹅宴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鹅这个核心，它既暗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更连接着锦屏的鹅产业脉络。
6: 这个是我们锦屏最具特色的一道菜，叫锦屏油茶糊米鹅。
4: 哇，怎么说？
6: 因为我们是采用了山上的野生的这个草珊瑚，

0: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材，根据我们苗族的一个特色，
1: 是
0: 来把这个米啊炒成糊米，然后一起炖煮的。我给您盛一碗汤，
1: 谢谢，
0: 尝一尝我们锦屏的风味。
1: 好啊，
2: 好，
1: 来。
0: 冬天我们这边是吃火锅为主，
1: 对，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吃吃这个全鹅宴，
0: 对，
2: 这个米糊是养胃的，
0: 因为锦屏我们是一个鹅文化很深的一个县城。
1: 哇，好喝，
2: 是不是非常软糯啊？
1: 是软糯，对，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喝一碗这样的热腾腾的汤，感觉特别的提味。对，
3: 这道锦屏油茶糊米鹅的做法格外讲究，先用稻草慢烧鹅身，让鹅皮在烟火气中变得紧实弹牙，锁住内里的鲜嫩汁水，再将大米炒至焦香起糊，成为风味独特的糊米，最后搭配草珊瑚等多种中草药材与鹅肉块一同慢炖，烟火气、焦米香与药材的醇香交织，让鹅肉的鲜美更有层次。除此之外，全鹅宴的其余菜品也各有乾坤。
0: 对，这个是扶凤鹅，

0: 香。哦，啊，风格就不一样。
1: 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想去做一个这样的全合宴呢？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故事的吧。
0: 我也是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吧，然后回到家乡，看到我们锦屏的整个发展，以鹅带动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经济，就像我们的羽毛球是吧，然后还有养殖、屠宰各个环节都有了，
1: 是，
0: 然后就唯独在美食上有所欠缺，所以呢，我就想着，从厨师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家乡的这个鹅美食做一点贡献。
2: 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陆江河，见证着锦屏以鹅为核心的产业蓬勃兴起，便立足自身专业所长，打造出全鹅宴，用美食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1: 在锦屏一鹅多用的这种，这也算是混合经济吧？
3: 是，
1: 对吧？既能够羽毛能够用作羽毛球，对吧？
3: 对，
1: 鹅肉又能够成为这样一道丰富的美食，我觉得这好像特别的难得。
3: 是，你像今年整个的鹅产业需要出栏350万羽鹅，那这个毛片我们收走了，鹅肉是大头啊，所以我觉得陆老板他们这里来创新的做这种全鹅宴呢，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的，
0: 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除了看到我们的风景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超级工厂，然后还能品尝到我们鹅美食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个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1: 太棒了。
2: 全鹅宴是锦屏一鹅多用产业的生动延伸，大鹅的羽毛供给羽毛球生产，鹅肉则通过创新烹饪成为特色美食，既解决了羽毛球的原毛供应和大鹅养殖后端的销路问题，又丰富了鲜鱼饮食特色，让全产业链价值得到最大化。走进养殖场和鹅儿园，聆听鹅鹅鹅的成长故事。
4: 看到血丝了没有？
5: 看到了，
4: 这里有血丝。
2: 与世界冠军切磋球技，让羽球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6: 来吧，同学，杀！
2: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正在播出。鹅毛好不好，种鹅是关键。地处贵州东南部的锦屏县，既无酷暑严寒，又有清冽山泉和广袤林地滋养，再加上错落的地势，为种鹅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为了养好种鹅，锦屏县还专门成立了鹅产业的标准化示范基地。
4: 我们这个基地是2023年建成的，我们总共这个全部的范围就是380亩，然后我们的棚舍它有，这个棚舍养种鹅的棚舍有32栋，总的面积是3万多平。
2: 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鹅养殖基地，基地内种鹅棚舍、孵蛋间、育雏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4: 我们这里专门养的就是反季节种鹅，用它反季节，就是别人没有的时候，我们那产夏季它一般不产蛋，通过在棚舍里面控温控料，模仿一个春天的这种形式，让它到夏天产蛋。
2: 夏季气候适合鹅苗生长，让原本不产蛋的鹅稳定产蛋，孵出的鹅苗成活率更高，既能填补市场夏季鹅苗短缺的空白，更能创造独特的经济效益。
7: 这些鹅被选作种鹅，是因为

0: 太严格，种鹅挑选更是优中选优。适宜的生长环境让种鹅稳定产蛋，自身品质也得到持续保障。而后，种鹅产出的蛋会被送入基地孵蛋间，开启新的培育流程。
1: 那现在这位技术员是在拿手电筒照？
2: 照蛋啊，看受不受孕。
1: 那他怎么看呢？
2: 他就看血丝啊，比如说照里面有血丝，而血丝比较多的，说明他就已经受孕了。
1: 但是我看他操作起来很快。
2: 他就比较熟悉了，他是干了很多年的。老技术员了。
1: 那您能拿手电筒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蛋血丝什么样子？
2: 可以啊，可以啊。
1: 借用一下您手上的电筒哈，谢谢谢谢。
2: 看到血丝了没有？
1: 这样稍微反一点。
2: 哦，这里血丝啊，这里。
0: 经过筛选的受孕鹅蛋，在孵化设备中完成发育后，破壳而出的小鹅会被送到基地专门的地方进行精心饲养，这里也被趣称为鹅儿园。
1: 这是几天的小鹅呀？

0: 气，筑牢了基础。这种基地培育加农户养殖的模式，既让种鹅产业的价值不断延伸，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参与到产业链中，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双赢。而在鹅产业的发展道路上，锦屏人依旧在探索，他们开始在羽毛球的文旅和赛事等方面下功夫、想门路。我与我的搭档鲍春来会合，一同走进了这里的一所校园。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已经开始训练了。
3: 对，已经开始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哎，
2: 打扰你们上课了。
1: 黄老师来了，欢迎鲍老师。
3: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0: 敦寨中学是锦屏县羽毛球进校园的试点学校，这里不仅开设了专门的羽毛球课程，还把羽毛球专业动作融入课间操，让同学们在日常锻炼中就能接触熟悉这项运动。
3: 哎，王老师，他们做完这个体操之后，他们再去打羽毛球，是不是比之前的感受要更好一些？
1: 对，他们做这个呢，热身动作他感受肯定好点，还有这种手上动作还有脚上动作都会好点，而且是其中有很多高手。
3: 他在这个操里面，他加入了很多羽毛球的专项的一个动作啊。其实这种方法就是更能够让刚刚接触的同学们更能够了解羽毛球，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羽毛球操让同学们在趣味中熟悉球感、规范动作，既达到了锻炼效果，也悄悄种下了兴趣的种子。世界冠军鲍春来这次来到锦屏县，同学们都觉得机会难得，很多同学跃跃欲试，想和他切磋球技。其中锦屏中学9年10班的杨昌银，他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公认的羽毛球小将。
2: 你羽毛球现在是什么水平啊？
4: 应该算入门了吧。
2: 这么自信，敢在专业运动员面前说我入门了，这还是很有信心的。
3: 我们开始吧，五分好不好？
2: 五分，然后谁先赢得五分，谁就是赢了。
3: 对，
2: 好，
5: 可以。
3: 我告诉你，你就站在这个线，这个位置，然后负责2-2。
2: 来吧，
3: 好，开始吧，明明。
0: 球场上的切磋热烈又欢乐，同学们敢打敢拼，精准的落点让鲍春来都忍不住夸赞。大家都说世界冠军也没有手下留情，每一次精彩回球都引来阵阵欢呼。
3: 刚才看到了有很多同学，他们的羽毛球的这个天分，有，而且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把羽毛球打好。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什么梦想吗？小杨同学，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未来有想过当个羽毛球运动员。
0: 梦想里总藏着炽热的期待，此刻我和鲍春来更像同学们可以敞开心扉的好朋友，听他们讲述着对未来的憧憬。
7: 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个非常努力，但是到了比赛丢面子，知道吧？这是之前学校选拔，然后感觉非常有希望，但是最后没选上。然后就感觉自己挺有点，就自己感觉自己有点自卑。
3: 好，这位同学，我想问一下，你热不热爱羽毛球？没关系，你这个我喜欢，我想告诉你，我就是如果你喜欢，你就要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喜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的选择，不用去在意那些，不用去在意这个东西。关键是你要跟随自己的心走。我记得我是2000年去的国家队，2000年就拿了一次冠军，2001年拿了一次冠军，然后2001拿次冠军之后，我又再也没拿过单项冠军，直到2006年，我才拿了过一次韩国公开赛冠军。其实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其实是很尴尬的，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但是呢，一定要坚持。

0: 坚持就是胜利，好吧？
1: 对。
0: 你看说这说这
2: 抱一下包老师吧，好不好？
0: 来拥抱一下，
2: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0: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来来来来，
2: 没关系，
0: 真棒，真棒。
3: 在我们探访的最后，为了鼓励孩子们，宝春来还带来了一份惊喜。
2: 看鲍老师也有紧张的时候。

0: 房间。
1: 青春里总会有小烦恼，就像挥拍时偶尔也会有偏离的落点，而也许就在此刻，羽毛球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带着挥拍的热血，陪伴的温暖，还有那份不轻易放弃的坚持，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人生总是有无限可能，有梦想就努力去追，就像锦屏县这个小

0: 平打造了贵州的春雨系列赛事，吸引了来自江西、广东、贵州等省内外共11支队伍同台竞技。从昔日以农耕为主的偏远乡镇，到如今近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产业园拔地而起，从养殖、加工到赛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锦屏县完成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蜕变。我和鲍春来的探索之旅即将结束，我们见证了产业扎根乡土的坚实力量，也切实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鲜活铺展的产业故事。
1: 在贵州锦屏，一片鹅毛托起了一条特色产业链，小小羽毛球打出了一片大天地。在这里，从无到有，有中生新的鹅产业发展，不仅带来了锦屏的精彩蝶变，也印证了当今县域经济的突围路径。当精准的发展定位遇上务实的产业深耕，希望的种子经济的突围路径。当精准的发展定位遇上务实的产业深耕，希望的种子就会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生根发芽。相信未来锦屏这场以羽毛球为主题的发展赛事会越打越精彩。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变弱，甚至是反向吹，西太平洋的暖水就会向东回流，阻碍了东太平洋冷水上翻，导致这里海水温度不断升高，沃克环流随之减弱，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加剧异常，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说到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在你的印象中，巴厘岛算不算印尼众多岛屿中最耀眼的一个岛？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不是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你能想象我们

1: 大家你好，我是丽丽，来自印尼。
0: 丽丽啊，丽丽也有中文名字。
1: 有中文名字，叫李爱恩。
0: 李爱恩，
1: 对，
0: 这个名字有来由吗？
1: 这个是我爷爷取的。
0: 爷爷是？
1: 我爷爷是应该说是我是算华裔吧。对，爷爷是广东人，然后他可能以前的时候，然后他就去到印尼，去印尼然后在那结婚，然后生了我爸爸。我爸爸是在印尼出生的。
0: 哦，
1: 对，我也是在印尼出生。
0: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印尼的？
1: 离开印尼我是读大学呀，我是过来学中文的。
0: 那也20年的时间在印尼。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在印尼哪个城市？
1: 在日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0: 叫 Yogyakarta。
1: 哦，你刚刚说到的日惹是中译过来 的，
0: 对对对，
1: 哦，叫日惹，
0: 对，
1: 这个城市，
0: 这个是我们的古城。
1: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城市可以吗？
0: 这个城市它的文化比较浓，
1: 嗯，
0: 它不像巴厘岛。那巴厘岛的话，它可能是自然旅游，就是海洋旅游比较有名。
1: 巴厘岛它主要就是那种滨海风情比较足一点，去过一次。
0: 去过一次，嗯，你是不是看到那里的民族人是不是也比较特别？嗯，
1: 就是他们的一些着装，
0: 对对对对，
1: 包括他们日常的一些生活，
0: 对对对对，
1: 好像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出来有一个仪式，嗯，就是那种祭祀，是
0: 烧香是吧？他那个是印度教，比较浓，
1: 哦。

0: 就是很多皇帝什么的，以前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日是比较有名，它那个建筑还在，所以变成旅游景点，就古代的建筑，对对对，叫什么？叫就是一个王宫。哦哦，大概是什么一个风格的？它是一个风格，就是。
1: 因为我们以前是荷兰的殖民地，他有一个带荷兰的一个建筑，还有当地的一个比较民族性的那个什么建筑，然后里面的王宫里面的那个员工，他还要穿的那种民族服装吧，应该是，
0: 就是印尼的民族服装，
1: 他在那里工作，但是他还是得穿那个衣服，
0: 就好像那就是他的工装，
1: 对，他这个王国他是在后面住，但是前面可以当旅游景点，在那里看看。
0: 所以还是让我们多了解到印尼另外的一个叫日惹的城市，那你觉得最能够代表印尼的就是很具印尼标志的是什么？
1: 标志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是岛，因为它是叫千岛之国，它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岛，然后这海边也很多很多海边，不光是在巴厘岛，其实在其他岛也有很多漂亮的岛，
0: 跟我们说说这个我们不知道的岛。
1: 对，这个岛除了巴厘岛还有龙目岛，
0: 可能因为大家都去巴厘岛，其实这些海边人太多了，对对对，觉得这个岛慢慢就变成脏了，或者人太多就没意思，
1: 可能那边你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但是可能那边你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但是可能那边你得用那个什么国内的航班才能过去，就是印尼国内的航班，对，印尼国内的航班，然后你要比较农牧岛是吗？农牧岛，努沙登贾拉，对，就这个岛的名字，印尼语的名字，印尼语叫努沙登嘎拉，有很多好漂亮的岛，还有一个巴布瓦，那个新开的一个叫拉贾安帕岛，中文叫拉贾安帕群岛，拉贾安帕群岛，拉贾安帕群岛在我们中国也译作拉贾安帕特群岛，这个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太过去不太方便，但是非常的漂亮，主要是什么？它那个颜色特别漂亮，就是
0: 就是怎么表达不出来啊，我肯定觉得哎呀我想去，你也有那个图片吗？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可以，我给你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搜索，应该在百度里面也可以搜索，你就搜索这个叫拉贾安帕群岛，你就能看到那里真实的美景，
1: 对对，还有班嘎布里洞岛，很多那个小岛，很多海边都很漂亮，不光是巴厘岛，对。
0: 但是你觉得就是最具印尼特色的就是岛，
1: 对，岛屿风光，对对对，千岛之国，我觉得它岛是最多的，其实有很多比巴厘岛更漂亮的，也有很多，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只知道巴厘岛，还有的甚至不知道印尼，但是只知道巴厘岛，
0: 都不知道巴厘岛是属于印尼的是吗？
1: 那种感觉就好失落吗？印尼有没这么有名吗？还有的就知道巴厘岛是一个国家，哦，我的天，
0: 那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最熟悉的印尼是哪座城市呢？
1: 是我自己出生的，就是日惹，对，其实我跟你介绍的日惹，它这个有一个街，大街叫
0: 马里奥波罗，
1: 这个应该是比较喜欢shopping的人可以去那里，但有点像广州的上下九路，
0: 它是属于那种国际大牌，还是属于当地印尼特色的，
1: 可能是有点像云南的大理古城吗？还有一个不是大理古城吗？是丽江，有点像那种感觉吗？对对对，里面你可以就是它有很长的一个路，然后两边都是商店，然后商店前面有一个
0: 那个小摊儿，小摊儿就是卖的特色的印尼的东西，哇，你居然还有儿音，小摊儿，这个中文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小摊感觉好奇怪，听起来，
0: 好讲究，所以你来中国的时间一定是很久了，
1: 差不多吧，
0: 就你刚刚说的，你是在中国上的大学，
1: 对对对，在中国，
0: 当时是怎么决定要考来中国上？

0: 上大学？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我不会说讲中文，
0: 嗯，
1: 可能是家里是华裔，然后从小就知道那些印尼中国的电影啊，就是李连杰什么成龙什么的，就认识了一些印尼的电影。
0: 哦，你从小就看这些电影，是吗？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
0: 是因为你的父母喜欢看，
1: 喜欢看，但是其实印尼的电视台也播放。
0: 哦哦，
1: 对，以前讲就像那个我最喜欢的，小学的时候有白素贞，就是
0: 白素
1: 贞，叫什么那个新娘，
0: 新白娘
2: 子传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哈哈，你知道那首歌，那首主题曲是
1: 我
0: 的，我
1: 都记得，
0: 是吗？你还会
1: 哒哒哒哒。
0: 对，然后你当时也是很喜欢这一类的古装剧， 是吗？
1: 对，我觉得古装特别漂亮，然后他那个头发，我最喜欢他那个头发
0: 啊，
1: 那个头发就好多，那个虽然是假发，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假发，因为小嘛，但是就是打扮到每一个人的那个形状的头发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都很特别，每个女孩的那个头发我都喜欢。其实我觉得白素贞的那个头发是最简单，上面有一根像那个中国的古代那个钱的那个形状，
0: 那个钱元宝
1: 啊，元宝叫元宝，对对对对对，那个很特别。其实还有那个小青，小青那个头发也是最简单，对对对对对，那个很特别。其实还有那个小青，小青那个头发也是最简单的。
0: 有没有自己试着去梳成那样？
1: 有，但是头发不够嘛，因为那个是假发，我以前就把它变了，变两个，变两遍。
0: 对，
1: 然后到学校，因为学校那个时候全印尼都播放那个是什么私立的电视台嘛，应该全国都看到。然后我们学校门口经常有那个摆摊的那个卖东西，然后卖那个白素贞那个海报，我天天都买，
0: 我天天都
1: 贴在家里。然后我很想很想让我妈去那个缝衣服那个地方
0: 给你
1: 做
0: 一套
1: 一
0: 模一样，
1: 但是没有做，可能有点贵吧，你说。
0: 那个太不现实了，
1: 太不现实。
0: 中国古装哈，
1: 古装很漂亮，然后。我以前就是小朋友就喜欢扮演他喜欢的那个卡通片啊，或者他喜欢的在电视里面看的东西，所以我以前就经常我说我要当白素贞，然后你要当小青，都嫌弃小青的要当白素贞，
0: 扮那个过家家是吗？
1: 对对对，过家家就是喜欢那个功夫那阶段，嘿，
0: 对，变魔法，
1: 对对，魔法，那个魔法是最那个的，啪啪啪，那个手的动作可好玩了。
0: 现在都真的是记忆犹新，还记得那么深刻啊！
1: 我最喜欢，我来中国以后，我就一定要找到那个 VCD，不是那个是 DVD 了，那个时候没有 VCD 了
0: 啊，
1: 因为。就是很久的一个电影嘛，电影片，这不是电影，
0: 电视剧，对，
1: 我觉得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在中国肯定能找到，印尼不可能找到呀。
0: 你说现在吗？
1: 现在肯定也有吧，
0: 现在当然有啊，这个好多的这种电视软件，对呀，都可以看到。
1: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 DVD， 那个时候我找到了一个
0: 啊，
1: 我想带回家，我要天天看。白素贞是我最爱的，然后我就在小学的时候就因为太喜欢了，大家都就是同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他，就会把我叫白素贞，
0: 叫你白素贞是吗？
1: 因为我可能是天天想跟他们玩那个扮演，然后就老做那个魔法那个动作，然后头发可能也做的各种各样，这么多掐子，或者有时候盘头啊，有时候
0: 自己
1: 找个帽辫啊，是妈妈给梳的，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对我的感觉，他一看我就感觉很典型的一个华人的小女孩，很有中国风。我到现在还跟我那个同学，小学同学联系，然后他们都到现在还记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吗？我当然记得你，就是那白素贞嘛。然后我说你那时候对我的感觉是什么？哎呀，你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华人女孩，我一看你就是很典型的，很有中国风。
0: 难怪最后会定居中国。
1: 对对，
0: 就是从小埋下的种子。
1: 对对，我想要尝试那个中国的古装，我特别爱中国的古装，我觉得特别漂亮，然后那个头发的那个形状，我感觉不管怎么的发型都很漂亮。
0: 这些年

0: 流行的那个汉服你喜欢吗？
1: 对，汉服。 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我专门找了一个摄影棚，我想拍一个古装的照片。
0: 拍了吗？拍了，但是第一个不太满意。哪里不满意？
1: 比较便宜一点。
0: 是哪里不满意？
1: 对，那个衣服不像我在电视里面看的那么好看，
0: 那么的精致。
1: 对，它不是有

0: 长的头发，然后我就把那个头发弄成，哎呀，我想做成白素贞，
1: 还在想白素贞，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穿那个汉服，然后我一下子感觉我自己就像白素贞了，我感觉
1: 很满足，
0: 我一下子感觉我的梦想成真了，
1: 总算变成了白素贞，
0: 对对对，我真的有那个感觉。
1: 大学之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美梦成真的感觉啊？
0: 对
1: 呀、
0: 啊，还是有。大学的时候那个年龄可能还是有一个追求吧，但是你结婚了以后可能是慢慢
1: 就更加的现实派了哈。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然后我们经常看那中国的电影，然后慢慢慢慢就想了解中国，
1: 嗯，
0: 然后我想，哎呀，在印尼学中文不行的，有补习班，但是你完全就是
1: 没有语言环境啊，
0: 没有语言环境。然后我想，哎，有机会，有人给我介绍有奖学金，
1: 嗯，有奖学金，
0: 对，有奖学金。然后我就，哎呀，我申请，我试试，哎，我可以过来了，因为我想看中国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你也申请奖学金、嗯、然后批准了之后你
0: 就
1: 考到了中国的哪个大学呢？
0: 对对，
1: 当时是在哪座城市？
0: 我是在海南师范大学、
1: 嗯、
0: 对对对。哎，其实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1: 哦、
0: 因为我那时候

0: 嗯，善语就是英文、印尼文和中文的学校，然后他想找一个志愿者去中国学习幼儿师范，然后就回去跟他工作开一个善语学校，然后我就愿意去。然后那年我就去广州学了一年，然后回去再工作三年，然后我觉得哎我中文不行，我这一年只能说说话而已，
1: 就基本交流是没有问题，
0: 基本交流，对，但是你不满足是吗？
1: 不满足，因为一年我觉得什么都不会，就像你去英国就上了一年的英语，你觉得应该还不够吧，只是说话，
0: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说明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1: 反正我觉得不行，就只能说说话，也不是完全你要是跟中国人聊天可能还有一些你听不懂的，然后我就决定再找一个奖学金吧，读个本科，
0: 再找一个奖学金，奖学金对你来说怎么那么容易，我是遇到了印尼学霸吗？
1: 中国会发很多奖学金给外国人学中文的，通过那个孔子学院，对，所以我那时候我申请了孔子学院奖学金，然后继续学了。哦，然后就留在中国了。对对对，
0: 当时最早是在海南的。
1: 在海南。
0: 那你到了海南之后觉得海南的海跟印尼的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不
0: 点还行。
1: 但其实在印尼是没有像中国这种高考的是吗？你了解中国的高考吗？
0: 有一个高考，但是没有中国那么严格
1: 哦，
0: 没有中国那么辛苦那么难。
1: 当时在海南的大学毕了业之后，继续在孔子学院。
0: 这个孔子学院是一个机构，它是提供了汉语教育吧，应该是。然后我通过他们申请了一个大学。
1: 哦，通过孔子学院申请到一个大学。
0: 对对对，通过孔子学院提供了奖学金，然后你可以选就跟他合作的哪一个大学，比如说有海南大学，还有海南师范大学，还有北京语言大学什么的都有。那个时候我拿到的只有一个选择，海南师范大学，所以我就比没有来好，我就去海南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然后研究生还好被录取了。研究生也是孔子学院，也是在北京。
1: 哦，你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上的。
0: 对对对，
1: 直接就对。
0: 我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的。
1: 关键是你肯定是很认可这个生活环境吧，包括
0: 对，我挺喜欢中国，所以我就决定我还想在这儿。
1: 那你觉得中国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最吸引我的地方，它的 technology， 是它的发达的那个什么，它的交通啊，自然环境，它那个地理的情况跟印尼完全不一样嘛，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新鲜的。
1: 有内陆城市，也有海边城市哈，
0: 对，还有山呀，还有湖呀，还有什么，就是完全不一样。就像桂林那样，它印尼没有
1: 去过桂林是吗？
0: 对呀，
1: 去桂林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0: 不是，这个是跟学校文化考察。这学校会带你去看看中国。
1: 哇，
0: 他是给留学生介绍中国嘛？对，所以挺好的。
1: 哇，难怪啊！所以这一个行程下来，你对中国的印象会更好了，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普通话能说到如此程度，肯定是跟这个中国人有特别亲密的接触啊。
0: 对，就是你喜欢上，你就会学得好。我觉得这个是对所有的东西吧，应该是。
1: 我是指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遇到了心仪的人？
0: 对，就是让我现在在这里让我留下了，因为我毕业了很久了嘛，我是2015年毕业的研究生。
1: 我所说的心仪的人你懂吗？
0: 就是爱人。
1: 对对对，
0: 让我留下来的人。
1: 让你留下来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是吗？
0: 对对对，
1: 也是。
0: 如果我没见到他，我可能早就回家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呀。
1: 我还以为就真的是中国的像你说的自然环境啊，
0: 环境
1: 吸引到你。
0: 也是吸引，就是让我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因为你虽然喜欢上这个地方，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1: 你觉得没有根是吗？但是有了一个家庭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

异国他乡拥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家，这算不算是与美好的邂逅呢？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非常真实的美好？当然，关于在中国生活的印尼女孩莉莉的故事，我们还没有聊完，期待你的继续关注，我们一会儿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

0: 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有关印尼的话题。在之前播出的节目当中，你是否还记得那位从小就超级喜欢白素贞的印尼女孩 Lily？ 她说原来印尼最耀眼的岛不是巴厘岛，而是拉贾安帕特群岛。在印尼具有文化气息的地方还有 Lily 的家乡日惹。在日惹这个历史古城里，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遗迹婆罗浮屠，有苏丹皇宫，还有与中国广州的北京路相似的马里奥伯罗。而此刻身在中国北京的 Lily 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当年 Lily 也是在北京遇到了心中的那个他，是吗？跟我们说说吧， Lily 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跟你的爱人相遇的？
1: 就是你说是怎么认识的吗？
2: 对，
0: 是中国人是吧？
1: 是中
0: 国人，首先确定啊，
1: 对，是中国人，要不然
0: 哪来的地摊儿儿化音那么好？是北方人，北京人吗？
1: 是北方人，是西安的。
0: 哦哦，
1: 对。但是我是在北京见到他。
0: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在海南的时候我哎，这个北京不是很有名，它是首都嘛。
0: 嗯，
1: 哎呀很繁华，我就很好奇这个北京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过来了。我那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同学，
0: 嗯，
1: 他可能有点担心我们是外国人，我和一个朋友两个人，他就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
0: 嗯，
1: 他说我有一个中国人，他现在在北京在那里等着找工作呢，
0: 啊，
1: 到时候你过去你就联系他，他会带你去玩。
0: 嗯，
1: 然后我就过来了，就认识了他。
0: 就他在北京等你。
1: 对
0: 真的是等到了。哎，那你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吸引你

0: 我试一试，然后你真的爱上了，然后要是撑不到一期，你就感觉很会很伤心，对，很伤心，就像你 broken heart 一样。
1: 对，有可能你会就此立马就回到印尼了。
0: 其实是我追他过来。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把他带回印尼？就以后，
0: 想过，但是他可能不行，因为他不会印尼语，
1: 哦，
0: 他英文也不太好。

0: 能沟通，我自己在这里也可以找朋友，语言都能沟通，我自己在这里也可以找朋友呀，是吧，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但是他不行，他在那里除了工作只能用汉语工作，那你在那里没有朋友就好不多呀，我觉得。
1: 所以你就那个完全舍弃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哈，继续留在中国。对，我们还没有说到印尼的美食啊，
0: 美食
1: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你最喜欢，或者说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说，哎，特别想要吃到印尼的？
0: 这个不用说啊，我天天都想吃。
1: 哦，天天都想吃是什么？
0: 因为太久了没回家，然后我都很想念那些吃。有的时候，我就知道中国人好像都喜欢印尼的仁当。
1: 仁当是什么？
0: 仁当是一个牛肉，但是它味道有点像咖喱，但是它其实跟咖喱不一样。
1: 哦，这是一道菜是吗？
0: 是一道菜，
1: 咖喱牛肉之类的。
0: 对，这个比较有名。然后还有一个 soto。

0: 在中国想自己做印尼菜，我们在网上找，哎，其实
1: 也有吗？
0: 有
1: 啊，
0: 有，
1: 是印尼寄过来还是中国
0: 的
1: 某一个地方？
0: 有的印尼寄过来进口的，有的是中国的南方，也有产这个东西。
1: 那听说这个印尼现在也很流行网购吗？
0: 我觉得现在网购哪儿都流行，
1: 在印尼的这朋友包括家人他们也
0: 都是，因为网购比较便宜。
1: 但在印尼网购的话，像物流这块还比较顺畅吗？
0: 还行，
1: 就也是像咱们这边的快递小哥那么迅速的就送货上门。
0: 对，得送货上门，他们是送货上门。
1: 对对对，
0: 但是中国的快递很多，我们没有那么多。
1: 哎，一般在你的中国的这个家里面，你亲手做饭的这种机会多吗？
0: 其实有机会，比如说周末我可以做，但是我很少做，他们接受不了。
1: 哦，真的吗？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还是
0: 因为印尼的菜很多都比较甜，他们接受不了。为什么这个菜甜？好奇怪，他觉得味道怪怪的，就接受不了。所以我每次做饭，哎呀，算了，我不做印尼菜了。

0: 所以这个太阳会进来，所以不是完全在里面都是一片黑的，
1: 它是透光的，
0: 对，所以是特别漂亮、阳光会进来的时候、你就站在一个大石头在那里、有一个拍照在那里特别漂亮。对，
1: 是在印尼哪里来着？
0: Jom Blang， 在爪哇岛，然后还有个山地旅游，就是很多山，但是我们的山可能不像中国的那个黄山什么之类的那种，我们的山是真的那个火山，
1: 火山，
0: 对，火山，所以风景也不一样。然后文化旅游就是习俗，印度教的那个巴厘岛的那个习俗比较特别嘛，
1: 就是早上起来要祭拜，我看有放在树上的，有放在路边的
0: 啊。因为我不是印度教，是我好像理解到的是这些东西好像里面有
1: 用来祭祀的东西、
0: 它是祭祀给印度教的神仙吧。
1: 哎，它那个是一种香料吗？就是它那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祭祀用的那种香。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最有意思。

0: 会更讲究，
1: 对，更讲究。如果我们其他的可能只是想享受这个假期、
0: 哦、
1: 但是我们会给他们，就是穆斯林人会给他祝福呀什么的，就是这样、
0: 哦、
1: 然后他们一般会分享，因为他们都会大喝大吃、
0: 哦、
1: 然后他们会把那些他们家里的饭呀或者零食啊会分享给其他人、
0: 嗯、
1: 对，一起吃那样的、
0: 哦、
1: 比如说你不是穆斯林但是你是我的邻居、
0: 嗯、
1: 我可能也会把我今天做的这个格杜巴特奥波的这个特色菜我会给你分享、
0: 哦、
1: 给拿过去，对，
0: 嗯嗯。
1: 然后 一般开这些人的家里他一般会准备那些小零食，
0: 嗯，
1: 因为他会迎接客人来、
0: 哦、这小零食是自己家自己做的，
1: 有的自己做有的买、哦、就像粽子一样、
0: 哦
1: 就像中秋月饼一样、
0: 哦、
1: 他就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卖出去了，
0: 就开始准备好了
1: 一道一道
0: 之后然后等着客人来，
1: 对对、嗯、客人来会一边做客一边吃东西，
0: 嗯，
1: 一般都会一边做客一边吃东西，
0: 嗯，
1: 一般都会一坐着会有几罐饼干在那、嗯、糕点那样。
0: 在你们家也是这样吗？
1: 在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有庆祝、
0: 啊、
1: 就没有，但是亲戚家就庆祝的都会有、
0: 啊、
1: 我们是春节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是华人、
0: 嗯、
1: 华人会放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0: 嗯、你们都放什么在家里？
1: 放个饼干吧，
0: 放饼干，
1: 对，饼干，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然后放在罐子里面也不会坏，随时吃随时来。中国的一个印象，对中国，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自然的很特色的一个国家，然后它的语言也非常的奇妙。
0: 怎么奇妙呢？
1: 怎么奇妙呢？
0: 不好学吧，
1: 这个中文不好学，一个音错了就不一样的意思还有多音字，哎呀这个错了，然后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荣芳。海洋，地球上最广阔的水体的总称。 它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70%的面积，是天气和气候的主要驱动力。当今人类已经探索的海底只有5%，还有95%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今天的节目里，中方邀请到三位离海最近的人：杨洪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珊瑚礁潜水科学家，詹春佩， 上海海事局海巡林耀伦船长，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许金坤，环球航海家，忘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首位完赛的中国船长。海洋的蔚蓝里藏着未知，也藏着每一个追海人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见海洋，也听见他们与海的故事。
2: 我们邀请来了三位与海最近的人，一起来听听他们与大海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中科院南海所的杨洪强，我主要是从事珊瑚礁研究。珊瑚礁是海洋中的，可以说是一个宝库，也号称是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0: 是的，那个大海我们通常呢是这个蔚蓝的哈，或者说是各种蓝吧。但是在我的这个世界中呢，我可以用一个叫五彩缤纷，或者一个叫五彩，或者叫缤纷都 OK。因为珊瑚礁它在水下它是五彩缤纷的。
1: 珊瑚礁是五彩缤纷的。
2: 巧了，我想说的也是五彩斑斓，跟杨老师的差不多重复了。但是我因为其实我看不到水下，很少能够看到水下的世界，但是我在水面之上，我所涉及到的东海、南海，甚至远到南印度洋，我去过这些水域，其实我看到的水的颜色，它不是说都是蔚蓝的，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特别澄澈的，也有入海口那一些那种稍微比较浑浊一点的浑黄的，然后有浅蓝，也有深蓝，甚至还有一种偏翠绿的那种感觉，绿油油的，有点像我们很多人都喜欢那种 Tiffany 蓝，尤其是在南海。

0: 它其实就是五彩斑斓的。
1: 金坤船长呢？
2: 我对于大海的印象应该是神秘。
1: 神秘。
2: 对，因为对于我的职业角色来讲，大海永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所有的元素每天都在快速的改变，不管从气候、水流，乃至海上的光线，所有的东西都在快速的改变。所以在我航行的时候，我大部分都要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对，
1: 尤其是环球航海中有那么多的水域，其实是要面临很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条件，所以大海是神秘的、不确定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三位给的这几个关键词，然后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把大海的色彩，然后大海的特性，甚至是我们就是跟海打交道没有那么多的人看不到那一面，我们已经描绘出来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说的话，其实我特别想聊一聊三位，我说今天邀请到三位嘉宾，我觉得是一次特别，怎么说，应该是特别难得的一次机会，因为三位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在跟大海打交道。然后说到杨老师这儿，我说杨老师是做这个珊瑚礁的研究，詹船长那边是做这个巡航执法，还有这个海上的救援。对，那对于金坤船长来说，更多的是航海、环球航海的冒险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三个人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那说到你们三个人跟海有这么亲密的接触，特别想知道当年刚开始和海的这个缘分是怎么建立起来呢？是不是就是我刚好出生在一个海边的城市，所以从小就跟海会有很亲密的这种缘分呢，就很接近了呢？还是后来的很多机缘巧合呢？挺想听听各位的故事。那么这次先从这个金坤船长开始。
2: 我跟大海接触是在我15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时候是因为我去国家帆船队，我在国家帆船队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海。
1: 可是您是青岛人呢，我记得是。
2: 对，我的祖籍是青岛，但是是离青岛特别远的一个山区，一个县城，一个小镇。对，所以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交通也不方便嘛，所以其实也没有机会能够真正到海边去看一看。
1: 所以15岁的时候才真正的跟大海真正的接触起来。
2: 是的。
1: 那到真正的这个自己去可以独自执掌帆船去航海，那是到哪一年了呢？
2: 我人生第一次远航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驾驶一条6米长的小船，横跨了整个中国沿海，然后从青岛出发，到达了中国沿海的最北端丹东鸭绿江口，从鸭绿江口一路南下，到达了西沙群岛。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远航，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单人航行。对，
1: 那一次远航，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次

0: 远航你需要有很多的航行的知识，而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国家队帆船队出身，对于驾驶船是可以，可是真正的航海和帆船运动又不一样，它需要有很多的这种你像导航的知识呀，包括像战场上肯定知道像我们海上的这种灯光信号啊、声光信号啊，包括通讯，甚至乃至于这些救援各种各样的常识，需要具备很多的知识。但在那个时候你想你从一个帆船运动员转变成一个航海家也好，远航水手也好，它只是一个巨大的职业角色的一个跨越。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的远航就像我说的，大海是充满了未知的。对，一旦你离开陆地，尤其是单人航行，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你来掌控。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远航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感觉，感觉就是对，反正我的人生我就要去挑战，我要试一次。但其实非常的恐惧，说实话，对，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边还是人生我就要去挑战，我要试一次。但其实非常的恐惧，说实话，对，但是那个时候心里边还是，我觉得可能跟我的从小的成长的经历，或者我的运动体育，可能在我身上赋予了某种东西，就是虽然我很害怕。对，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放弃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咬着牙往前航行走的。对，我记得那时候刚离开陆地的时候，看着背后的陆地正在消失，我心里充满了那种念头和想法，恐惧，想要放弃。想想那时候就内心里面有无数的声音在告诉自己回去吧，回去吧。对，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放弃。
1: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可能就是零，跟现在的这个金坤船长，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金坤，叫做徐金坤的少年，然后出航记，但是现在真的是已经是金坤船长了。那我不知道这个金坤船长的故事，詹船长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类似的共鸣呢？当年自己带着这个执法船出航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情景吗？
2: 可以说有。我一边听一边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的起步，虽然金坤船长学的是帆船无动力船，然后我从事的是学的是商船相关的，然后其实我

0: 专业也不错，给我一个参考，我把它放在了第一志愿。所以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然后学了4年的航海。在毕业了之后，因为当时女生能够上船的机会非常的有限，然后我当时知道上海海事局可以为我们水上专业的毕业生提供1年的上船航行实习的机会，我觉得我就算有这辈子没有机会一直在航海这条路上干下去，但是有1年的海上经历一定程度上也是圆了我一个航海梦了。所以我就这样去，基本上相当于釜底抽薪的去考了上海海事局。然后在前期，因为我们第一年是出任培训，前期我表现也确实得到了上级各部门的认可，所以在当时马航搜救需要人员去换班替补的时候，领导联系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我就简直就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去参与到这么一艘在我心中光怀四射的一艘，当时我们也是海事旗舰船上，
1: 海巡零幺轮，
0: 对，海巡零幺轮上去参与到这一次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零。

0: 我没有见过海，都是到了未来这个跟工作相关，或者是个人去追寻自己想法的时候，才相关性增强了起来。杨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我和那个金坤船长和詹船长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因为我
0: 也没见过海之前，
1: 我那个本身是出生在那个河南那个中部的一个内，完全是内陆区域。
0: 那这个连见海的可能性都不没有了。
1: 是我在这个十八岁以前肯定是没有见过大海的，因为我是这个，确实我，并且我是个旱鸭子，我是那个是二零一零年考取了这个中科院的那个博士研究生，因为我这个，因为我们导师，因为你也知道，一般我们读书的时候，导师的研究方向，导师给你定的研究方向，就是你，就是不是说完全是自主决定的，因为我们导师。就要从事这个珊瑚礁研究，就给我定了方向。实际上我就是从2010年开始，我就一个旱鸭子，因为我们珊瑚礁研究要大量的水下作业，要潜水，所以说这个游泳是必须的。我就自己先从那个最简单的这个蛙泳、自由泳，自己就随便学，现在也没有说这个专业的指导。然后后来就考取那个就是潜水证，因为我们潜水嘛，必须要这个。要有证，要持证的。当然这些考取来都是基本上考取潜水证的过程中，游泳过程中都是要么在游泳池，要么是潜水证呢也是在我们近海，就真正和大海的这个一次这个亲密的接触，就是深度的接触，实际上是我在那个2011年在西沙群岛的这个祁连屿。因为我们那个珊瑚礁调查它是非常特殊的，我因为那个珊瑚礁区大船是不能太抵近的，因为它本身珊瑚礁区，像那个詹船长，我们金贵船长都知道，大船它没法，这个因为它是危险区域，抛锚的时候很容易出礁嘛。我一般都是，大船抛在离珊瑚礁稍微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呢用这个，就大船木船就释放小艇，去这个作业，去潜水调查。我记得就是2011年5月份，就正常这个季节呢，是海况最好的。应该是风和日丽的，但那天确实如此。我们那个从大船释放小艇的时候，还是海况非常好。但是呢，我们那个小艇驶到半道，就开始这个狂风大作，那肯定这个海浪也起来了。
0: 天有不测风雨。
1: 对，然后风雨交加的。然后呢，但是到了我们那个潜水站位，因为这时候也没法再回到大船，回到大船它路上也是很凶险。因为我们距离大船大概还有这个将近2海里，开就回去也是1海里多，这回去也是路上也挺凶险的。那我们反正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嘛，我们就是到了我们那个目的地，我们就这个就是小艇停住，我就从小艇上

憾的，到现在我还是那瞬间还是到现在还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因为它是这个和这个珊瑚礁的真正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和大海的真正的完全融入大海的。

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

4年没见，子由胖了一些，他看来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漏风漏雨，又摇摇欲坠，扶手便是江边。苏东坡在那儿住了6-7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7月到南京。在南京，朝云生的儿子才10个月大，便患病而死了。可叹苏东坡不久前还为他写过一首诗：唯愿我儿于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孩子的死去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苏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朝云哭实在难过，所以他有这样的诗句：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据说从此以后，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在南京，苏东坡去看望了一个特别的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政敌，那就是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了。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着，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吗？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说：说吧。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劫，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王安石伸出二指向苏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慧卿发动，我如今已经退休了，无权干涉。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啊。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的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慧卿所出卖，所以如此小心。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福无焉，人非如此不可。东坡说：今之君子正见半年磨堪，便不惜杀人。王安石笑而不语。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在这段时间可以经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自己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
这些信没有写。

0: 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在他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的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有70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已又当权，便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这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的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一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一次，他看见了自己早已死去的独生子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的时候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带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怕起来。为了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了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据说王安石向朝廷写的关于此事的表彰如今还在。王安石死的前一天，他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第二天他因惊吓去世。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苏东坡仍然接受了新的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给推动起来了，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就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苏东坡在6月到山东沿海去救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10月15日到达登州后5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8年12月半，到达京都汴梁。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的时候，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的皇后拔爵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设正室，他就客死蛮荒了。新皇帝现今才9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篡取帝位，借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 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其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烦乱到得失难分、莫之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刚好足以让他们判断清楚大的趋势。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是仍然得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立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部予以终止或竟予废除，

0: 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当时的制度，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候他正是49岁。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86年，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为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候可以说是接近了仕途的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是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缰绳上的绫佩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所进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她再用极为典雅庄严的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800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典，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苏东坡去世之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的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茶书。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这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苏东坡答，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与皇上也无关。苏东坡又猜到，也许是由老臣推荐。太后说，与他们也没有关系。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孝，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崩逝了。提到先王，三个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苏东坡坐，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福报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呀。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苏东坡。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后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佑元年的九月逝世了。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这时，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使苏东坡极为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经流行数百年了，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的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已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能够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丞想拦阻大家，于是众人争得面红耳赤。程颐说，你们没有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有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用袖子擦眼泪。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有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了，说与古无争。

0: 上没有这么写。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一串可谓糟糠必立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如沐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意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儿。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里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竹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予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赐白银3000两，绸缎4000匹，又派宫廷官员2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10人被赐予了官职。苏东坡接下来的仕途会如何呢？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再会。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厄尔尼诺现象。我们经常会听说厄尔尼诺现象，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具体的含义。事实上啊，厄尔尼诺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鸬鹚、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呢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把表层温水吹向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而东太平洋因为海风的作用，深海的冷水会不断地向上翻涌，形成西边暖东边冷的稳定状态和大气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

0: 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一般情况下呢，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易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中国来说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当年， 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易出现暖冬。专家表示，偏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常常会与高温、干旱、极端降水等共同对农业、能源、防汛、防火健康等产生影响。全球变暖背景下，厄尔尼诺通常扮演着放大器或者是触发器的角色。 当全球变暖催生的高温热浪与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的时候，可能出现复合极端高温事件，而一旦发生降水，可导致更极端的暴雨和洪水。此外，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增加旱涝急转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 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3: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哎，黄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 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 2021年组织创作 百年路海南潮 22米剪纸长卷， 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 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4: 首先我们请黄老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从事剪纸艺术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那剪纸艺术在您的心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剪纸它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我首先是老师啊，就是我还是个老师的身份，但是呢剪纸它是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然后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手艺人，他不仅仅会 剪纸，他还会竹编，然后还会做木工，就从小嘛就受他这种熏陶，然后在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也偶尔拿起剪刀剪一剪，之后工作以后

0: 也把这门艺术就反正就是生活中离不开它，就是自己的这个包里哦，就什么时候都有两件工具，一个是剪刀，一个是裁子，就是不离身，应该也算几十年了，就五十多年了吧，应该算是有五十多年了。
1: 那可以说剪纸一直以来是黄老师的一个爱好，从小一直到现在，既是从事的工作，那从小其实就开始培养起来这项爱好了。
0: 是的是的，因为特别的喜欢嘛，因为你想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又一直在，它是我们的一个精神伴侣。
1: 黄老师刚才提到细节说，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随身都携带着这个剪纸的工具，这个让我听了很感动啊，一项爱好一直伴随在身边，然后可以随时的来练习或者进行创作。
0: 是的是的，因为后来自己走上教师岗位，就我很早就当老师了嘛，不到二十岁就走上了教师岗位。当老师的时候，鼓励孩子们上课啊，课堂纪律啊，或者各方面，我就会经常说要送一些礼品来鼓励一下孩子嘛。哎，后来就捡了很多的这种小作品嘛，就是哪个孩子他课堂上表现比较好的呀，回答比较积极的，或者是一些孩子他在

0: 对对，就是很希望能让孩子们也能像对热爱生活吧，其实是热爱生活的一个表现了。
1: 所以说黄老师也是一直在宣传着这个剪纸的艺术啊，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在从事着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您的很多剪纸的作品非常的精美，技艺也非常的高超。那我们知道黄老师本身也是绣蝇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不断的修炼着您的这个技艺哈。
0: 其实还是孩子们影响了我，就是身边的，就是也可以说带了很多的学生，然后我也发现了他们的闪光点，然后只是通过这一门技艺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培养了孩子的一个内心世界，专心致志啊，还有他的一个耐心毅力啊，我觉得都能从这个方面来培养孩子这种品格。当然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是不断的去创作和去剪这个作品嘛，也就是因为这样能让自己能坚持。反正其实也就是自己带的学生吧，让自己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
1: 所以说要把自己的这个剪纸的作品越做越好，交给更多的学生，学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鼓励着您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前进啊。
0: 对对，我觉得是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的一场这个
1: 旅程、
0: 对，这个旅程其实就是为什么能坚持，其实也有很多种原因，一个是说在教学上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早期剪纸还没有被列入非遗，那时候它是一种民间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我们在家里过年过节张贴，大家就可能对剪纸的一个误解，就认为剪纸它只是窗花过年或者是结婚用来剪的，但是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个剪纸它能也能作为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民间艺术或者民间美术这样的一个作品去呈现给大家看，它也有很深厚的一个内涵或者一个很好的一些作品。我就是因为自己在不断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在思考我们怎么把一个大家说的一个窗花变成一个很雅俗共赏的一个作品，我想就是也想能改变一下大家对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的一个想法，所以后期也就创作了很多很多或者是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些剪纸作品。
1: 对，我后来看到了您真的有好多那种大型的作品啊，有的呢也装裱起来哈，作为装饰品，当然这些作品呢还呈现在很多的生活的装饰当中。不过真的像黄老师所说的，就是剪纸在我们最初的最基础的一个印象当中，它好像最先体现的就是窗花。
0: 对，体现窗花。 对，
1: 对，实际上这个艺术形式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被广泛的去利用的哈。确实是这样。那黄老师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剪纸完成一幅作品目前呢我们所要经历的一个基本的流程，还有就是剪纸它需要哪些基础的材料和工具。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包括我，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裁纸剪刀，我想就这方面哈，先请黄老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啊，都会用到哪些工具，都有哪些步骤呢？
0: 剪纸我们就一般分为两大块，就是一个是它的核心技法吧，就是剪和刻。那剪刀一般就是我们说的窗花呀，剪窗花送给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祈福啊祈祀这样的一些，我们多数是用了剪刀，就是小幅的作品吧。因为剪刀它就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嘛，传统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把这个很民间艺术的这种窗花流传到现在，所以我们也把剪刀的一些作品称为这个传统。那它的一个流程就是首先就是要构思，就是我们要剪什么内容，比如说别人过生日啊或者是喜事啊办喜事，那我们可能就根据它的主题我们给他来剪一些作品，就首先是构思，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剪什么内容，就是其实经常剪人老手艺人，我想他心到手到，对，
1: 心到手到，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带有很多的即兴的那种创作性。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要剪什么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民间手艺人，他首先是没有说太大太多的美术功底，你要他要剪个什么东西，要剪得多像，他就很难，就不可能像那种美术工作者，就是他其实就是经常剪我心中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的手到也心也到，就手心合一的这种。
1: 但是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肯定也是

0: 基于就是说之前大量的积累练习，技术达到一定程度哈。
1: 对，那肯定也就是要经常练习。我们也是说嘛，就是熟能生巧嘛，就是我们剪多了很多技法，然后包括我们经常剪一些很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就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我们就经常剪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里和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概念，所以就是别人叫我们剪完，我就可以马上就剪出一些很美好、对生活美好向往的东西，就送给他。那它的步骤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构思，然后第二个就拿手就剪了，就是会装裱，比如说就简单的装裱吧，或者是放在一个小框上送给他。要是大幅的作品呢，如果是大幅的作品，我们可能就要需要构思，然后起稿，就是画一个简单的稿图，就是里面的纹样不用画，就是里面的纹样它是在边刻边剪的过程中，就是自己也就算是即兴发挥，就会把自己想要的一些元素表达在里面去，就是只是画一个外形。那我们就说的，如果第二种是大型的创作，就是需要个构图啊，就是需要构思构图，然后最后再剪刻，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更多见到的是剪刀哈 去剪各种图案，这个用刀去刻，哎，其实我好像看到的还不多。那黄老师根据经验啊，来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刻刀它一般会用在哪些图案、哪些细节当中呢？
2: 剪纸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的核心的技法就是一个剪和刻嘛，剪刀和刻刀相结合。刻刀呢，它其实也应用的挺广，因为现在剪纸需求量比较大，尤其是过年嘛，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家家户都会贴这个剪纸，是吧？就是喜字啊、福字啊，什么，家事兴旺啊，就是贴很多这些很寓意过年美好的东西。那有时候呢，手艺人他不能一张张来剪，那我们他就会用这个扎刀，我们就是我们说的刻刀里面，它有个叫做扎刀，就是走刀，它一下子可以一下子剪它二三十张的这种。就我们刻刀它也有很多种，就是刻刀它的技法有也有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滑刀，就简单的一个像笔一样的，里面就有一个刀片，做手机贴膜的那种刀，我们就可以拿来滑，就是滑刀，或者是自己磨制的一些刀，就是根据每个手艺人他可能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的一个习惯，可能给自己定制一些自己的一些刻刀，就不同类型的。
1: 这个有时候还会根据手艺人不同的这个剪裁制作的方式，那么自己来定做自己的刻刀。
2: 对对对对，定做自己想用的。比如说我们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走刀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蜡盘，那个蜡盘因为它下面是蜡，所以它一下子可以扎了很多张，二三十张，我们就把它叫做走刀。
1: 所以说这个刀有时候它的应用是为了批量的去制作。
2: 对，它是为了批量，但是还是很多就是手工制作的，只是它在这个刀具上的一些刀具上的一个应用，它会特制。
1: 那我觉得剪纸好像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工具或者说一些雕刻剪裁的手法也在不断的精进和改良哈。而且我刚才听您谈到，就是比如说婚礼呀，或者很多的节庆啊，我们都会用到剪纸。那我想这上面的图案也都是各不相同的。
2: 对，各不相同。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考验手艺人啊，那我得会很多图案。
2: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手艺人劳作之余，就他的业余时间就是在不断的就玩这些东西嘛，是吧？家里的事安顿好了，剩余的时间就玩自己的东西，就玩这个手艺。
1: 我听您说，比如说会有一些传统寓意的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些图案啊，吉祥的这个纹样哈是手艺人我们积累或者说是长期修炼出来的一种固定的模式。另外呢，还会把很多生活的内容我们即兴的随时体现在这个剪纸上。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好像还挺难的，在我看来。
2: 是有点难，因为这种即兴发挥嘛，特别是会在一些场合，比如说人家会邀请我们手艺人去现场表演啊，或者是干什么。然后我们其实我们也不会准备，就是拿着剪刀会根据我们的一个主题就现场即兴发挥了。
1: 现场即兴，这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2: 对，但是我觉得剪纸它跟绘画有区别，因为绘画就现场画的有点难，那剪纸它可能现场即兴发挥对手艺人来说我觉得不是太难，因为剪纸它就是一种镂空艺术嘛，它这种镂空的艺术我觉得怎么镂空，你只要把剪纸的语言融入，我觉得怎么剪它都是美的，它都是吉祥的有意义的。
1: 主要还是深厚的功力，我感觉
2: 对对 所以老手艺人我觉得那是不成问题的。
1: 嗯，确实是啊。这个对于我们如果说是初次尝试剪纸，或者是学习时间还不长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可能这样的即兴创作稍微是有一定难度。那可能我们最开始修炼会从一些基本的纹样哈，比如说跟您学，那可能您会教给学生一些比较好上手，或者说比较成熟的这样的纹样，大家来学习哈。那即兴创作也许是在积累一段时间之后，是这样吗？
2: 对对，肯定是要积累一定的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就是经常练习嘛，肯定还是要经常练，练多了我们就说了，练多了你的大脑的储存的东西就越多。虽然我们剪纸可以说很即兴的发挥，就是手和心可以就是手到心到的这种去剪，但是你还是需要去修炼的，并不是说哦，我一拿着剪刀我就能剪。尤其是对一些没有基础的人，你叫他去剪那是还是应该说是难度挺大的。
1: 确实难度挺大。
2: 对对，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都是体会过剪纸的这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剪出来的图案其实也挺简单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没剪好自己还会很懊恼啊，这是我个人的剪纸的经历。嗯，所以说当我看到黄老师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惊叹啊，这样的技艺那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修炼。对，不过呢我觉得这些不同的图案哈，代表着不同的寓意，那应该黄老师刚才也说手艺人有时候经常的就是业余时间也是会经常去思考哈，怎么去创作出更多的图案。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我们如果技艺修炼到一定程度，其实生活当中的基本上大部分的场景和画面我们都是可以用剪纸这项技艺来表达出来的？
2: 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完全没问题。对，只是我们剪纸的表现手法是就另一种表现手法了。
1: 对，这个也确实是让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因为比如说对我来说，原来对于剪纸的理解也许是从窗花或者到一些基础的图案，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生活当中大量的场景都融入剪纸当中，那其实这项艺术它所反映的生活的内容就非常的广泛了，可能也会丰富它本身的这种艺术内涵和价值啊。
2: 嗯，
1: 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因为黄老师呢，我们知道是海口市秀英剪纸的代表性传

0: 是构图技法等方面有怎样的独到之处，这里呢也希望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那个秀英剪纸呢，它就是也其实也代表着我们海南的这个琼北文化。那我们都知道剪纸它在全国各地乃至乡村角落都有，是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剪纸它最主要体现的还是地域文化。因为就像一种技法，其实技法是在那，比如说我们说剪纸的纹样，它就是一个天地的纹样，天上的月牙纹和地上的那个锯齿纹，就这是它的一个技法核心，也就是它技法纹样。但是它要表现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而我们海南的剪纸和全国各地有什么区别，其实从技法上来讲是没区别，但是它还是区别在于一个地域文化表现文化。比如说我们在海南呢，我们秀英剪纸，我们可能就是题材上我们会表现的最多的，也就是我们的海洋文化呀，我们的革命文化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态呀、民俗啊这种。然后从这个技法上，还有一个色彩上，比如说技法，我们还是以剪刻、剪和刻两种结合为主。然后从色彩上吧，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剪纸，大多数以大红大绿，就是红色为主。
0: 对，
1: 那我们海南呢，好像就是它是根据我们的这种地域气候，因为在我们的眼前，也就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东西就是葱葱绿绿的，就是我们就会表现啊，比如说我们要是表现大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会用绿色，海洋的东西我们就会用蓝色。那蓝色它也有很多种，我们就会表现各种各样的蓝色，或者这个植物的这种我们这种原生态的这些环境保护的这些作品，我们就会风景呀，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绿色，各种各样绿色。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表现一些黎苗文化的文化，我们黎族人他的服饰是以黑色、黄色还有那个咖啡色为主，我们就会可能就会应用到这一类的色彩比较多。
0: 这个里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跟其他地域文化跟其他国内的这种剪纸有区别，我觉得还是主要在这几方面。
0: 对，我觉得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地域文化啊，真的是在很多剪纸艺术当中啊，我们其实普通人看到了也能够分辨出这样的差别。就像您说的，秀英剪纸它的特色上反映出来的有很多的海南当地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或者有海洋文化哈。我觉得这些精美的图案，那么我们直观上一看啊，我们就知道好像代表着哪里的一些文化的传统。哎，其实那剪纸这项艺术同时也是承载着传播这些地域文化这样的一种功能了哈。
1: 是的，是的。
0: 确实啊，非常的精美。而且黄老师刚才谈到色彩方面也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大多数印象当中，可能这个剪纸的颜色还真的是红色偏多啊。就像黄老师刚才谈到的，很多剪纸都是用在节日啊、喜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红色哈、还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个主色调。但是在秀英剪纸当中呢，又体现出了反映地域文化的很多其他颜色的变化，比如说黎苗文化的这个服饰的颜色，也会很贴近的被应用到这个剪纸的颜色的选择上了哈。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可能就是会更真切更直观的反映地域文化了哈。
1: 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自己在创作的作品中，我想也是最能表现我们这个秀英剪纸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代表性吧。
0: 更好的能够还原这个文化的内容。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老师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阴，18到32度，上海25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杭州晴转小雨，22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厦门多云，25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三亚多云，27到33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6到34度，桂林小雨，24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26到35度，仰光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阴，26到31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河内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

0: 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一件件精美的剪纸作品，讲究线条的流畅与意境的饱满，在窗棂上，在画框里，在喜庆节日中，透出生活的光影与吉祥的期盼。这不仅仅是一门技艺，更是用剪刀绘制的海南地图，承载着岛屿的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非物质文化遗产秀英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海涛老师。
0: 黄海涛，海南省剪纸艺术学会会长，海口市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剪纸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展览并获奖。他用多年时间编绘适合海南本土的剪纸教材，2021年组织创作《百年路海南潮》22米剪纸长卷，2022年创作的剪纸作品《海南椰雕》被海南非遗中心收藏。
1: 老师，我知道在您的剪纸艺术生涯当中啊，您创作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剪纸作品。
2: 我是做了很多的作品，就是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嘛，然后也带了很多的徒弟，然后我们这些徒弟呢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也比如说很多是老师，然后也在传播这种文化。我不仅仅是一个秀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还是我们海南省剪纸艺术协会的会长，然后就是自己在这个海南呢也走访19个市县，包括三沙，走访调研这个剪纸文化，我们就会都召集很多就是爱好者凝聚起来，然后就是会把技艺传授给大家，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创作一些有海南地域文化的东西，去挖掘海南的文化。其实我自己做了很多，跟徒弟们一起创作了很多代表海南这样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建党百年，2021年的时候，我和我们团队的5个老师带着5个我们的学生，然后这学生里面他是有大学生，有小学生，有中学生，然后我们一起用1个月的时间创作了建党百年的作品，然后有22米一个这样的一个长卷。
1: 22米啊，
2: 对对，然后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辛苦，就日夜奋战。我觉得这部作品是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幅长卷，然后能把海南23年红旗不倒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能表现出来。我们说非遗嘛，非遗它其实还是个活态传承嘛。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活态传承好？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师父，我们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又不断的带着这些孩子们或者带着我们的徒弟在融入一起来，完成一些重大的作品或者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对孩子来说，哎，他会觉得哇，老师带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就其实我们也是在树立孩子的一个正能量的东西，树立孩子的一个三观价值观。
1: 不光是传授剪纸的技艺，整个的过程也都是非常难忘的，尤其像这种大制作的这种作品哈，对孩子的精神上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深远的。这非常的有意义啊，这种大作品。不过黄老师，我刚才听起来这样的一个大制作，我想要历时这么久，是不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也需要先去总体的设计，是不是就要融入很多的这个前期的一些准备和设计在里面了？
2: 前期的工作就是我们接到这项任务，那接受以后时间很短，我就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去走访一些历史文化呀，或者红色文化的地方，或者到一些史志馆去查找的一些资料，就是我们先确定主题嘛，要表达的一个主题。而且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有严肃性，又严谨严肃，又要非常真实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前期工作

0: 作就是走访了就全省一些地方，如果不能走访或者不能查找的资料，我们就到史志馆和这个媒体一起去查找，然后这媒体呢他也给我们大量提供了大量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就把它确定出来，然后就分工合作，就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个老师他负责创作哪一个环节，反正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衔接，就是前期工作是一定要把它铺垫好。
1: 这个大制作哈，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要前期了解到的很多的资料也非常的多，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准确啊、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真实并且是感人的哈。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这部作品中，其实包括我和孩子们，我们都觉得是在一种学习吧，因为创作这个过程中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战争年代走过来，然后再到现在，特别是到现在我们海南成为自贸港这样的一个历程，我们也是在创作这程中，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我们的历史，感人的历史，动人的故事。
1: 创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像这样的大制作的作品哈，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黄老师，在您漫长的艺术创作道路上，您有没有遇到过觉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剪纸这项艺术，您整个的学习创作之路，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最大挑战其实还是就是我们，因为之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用剪刀剪一些窗花，这种很容易是吧，就随手可以剪的这种，而且它小幅也容易掌控，但是要做一些大型的创作或者是要改变一下它的艺术形式，比如说我不可能就基于就剪窗花嘛，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种像我们说的美术作品，我们就觉得它是非常高雅，是真艺术或者高雅艺术，那我们怎么把剪纸也转向这种一些高雅的作品或者高雅的艺术，或者是就是它有很高的欣赏价值这样的一些作品，其实最难的就是在这种一种突破。作品嘛，我们其实你只要是剪得好画得好，我们其实就是体现个美字嘛，那我们怎么把作品体现在它的一个唯美，就或者是把自己的各种技法融入改变创新，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其实我也在尝试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多次想放弃它，就是剪出来的作品就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感觉，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废纸丢弃。就是你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点痛苦的，就是我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并不是我想要的感觉，那会很难受啊，会把它立马就丢弃它。遇到困难嘛，就会有时候会放弃，但是调整一下又说还是不行，我还得再攻破它，就是这种尝试的过程也是在挑战自己。
1: 真的是这个就要有强大的热爱做支撑啊。
0: 对对，就是人他其实也是会有情绪的，就是当我们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预期的效果，可能你就会有情绪化，但是很快的就是在情绪过后又会重新又开始奋斗，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历练你自己，就是我们说的疗愈自己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在疗愈我自己。
1: 哎，黄老师对于疗愈自己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其实艺术创作的过程，哪怕是攻克难点的好像感觉起来有点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疗愈，因为它是不断学习不断突破自我的这个过程哈。

0: 什么都会遇到很多的困境、
1: 嗯、
0: 那有困境或者是有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控自己，或者重新沉淀以后又怎么再走出去，又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创作作品过程中的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历练了自己，或者一个修炼自己、嗯、或者是重新再疗愈自己。
1: 嗯，其实我问黄老师的是您觉得最大的困难，但是黄老师给我们的解答是，其实在困难当中我们也是可以获得成长的，甚至是进一步去突破自我，去成长，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
1: 的，很多的艺术学习我们说不光是学到了艺术的技法，那同样也是磨练了心性。
0: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还是要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嘛，是吧。
1: 嗯，对，所以说呢，也确实看到了您很多哈、啊、非常优秀的作品。另外呢，我知道还有一幅海南椰雕，这个剪纸的作品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了。那这个海南椰雕的剪纸作品，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去完成它呢？
0: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海南的椰雕嘛，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
1: 嗯，
0: 然后呢，我因为也认识很多身边的这个搞椰雕的手艺人。然后除了自己会搞剪纸嘛，然后也经常会去拜访这些这些椰雕手艺人，他们的技法也是特别的难，他们也跟我一样，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手艺人是相通的，是吧，虽然表现的技法不一样，但是大家其实在做的这个过程中都是相通的，然后就是传帮带或者是师带徒，就是这种一代一代的，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徒弟爱上以后，然后也其实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又还是继续跟老师学习，就这种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很想把他们这种椰雕的这种过程记录下来，就是这种传帮带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制作过程，所以我就在这部作品里面呢，就也想了很久，构思了很久，我想一定要体现我们这个椰雕手艺人或者椰雕他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国家级非遗，我很想就想把他这个东西来记录下来。作品呢，我自我感觉还不是太满意。
1: 啊，您还不满意？
0: 对，从技法上来说，我觉得还不是太好的。
1: 哎呀，真的，黄老师还是非常喜欢钻研呢、啊。这样的一幅作品哈，我们看到也是被海南省非遗中心收藏，但是对于您来说，可能觉得还是有再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0: 对，
1: 嗯，
0: 然后只是一个记录，就是把我们这个椰雕的海南椰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其实最想记录的还是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他们是怎么把自己的手艺作品做出来，然后又能师带徒的这种。
1: 嗯，那您创作的这个作品的内容是手艺人他制作椰雕的这个过程是吗？
0: 嗯，对，一个过程，当然它的背景就是我们海南的风光啊，大海啊，沙滩啊，椰子树啊，然后因为海南遍地都是椰子树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椰子树是怎么采摘，都是椰子树嘛，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椰子树是怎么采摘，然后怎么制作，怎么最后把它变成椰雕、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整个做了一个记录，这也是用剪纸来记录另一项非遗的创作。哎呀，确实非常的有意义。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两种非遗结合，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1: 嗯，
0: 这心底就是一定想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剪刀起落间，琼岛风华在指尖苏醒。海南剪纸既有传统技艺的深厚脉络，又在生活变迁中浸染出独属于这片热带海岛的明媚与浪漫。

0: 记忆与人的情怀。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南剪纸的非遗世界，聆听剪纸诉说的海南故事。
1: 那刚才我们说黄老师创作关于海南椰雕的剪纸作品，把两种非遗形式相结合，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创意的剪纸作品。
2: 然后我们其实不仅仅是我创作，我们当时还带着我的学生，也就带着我的徒弟和老师们一起，我们就是其实是把海南32项国家级非遗，我们就创作，就每个人分工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去创作，当时也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常见来体现。
1: 您是打算把海南的众多的非遗项目都通过剪纸来表现？
2: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用剪纸来记。

0: 也是一种尝试，因为我觉得就是剪纸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平面上或者在窗花上去体现，我觉得应该把剪纸也走出去，走在舞台上，我觉得更能让人家知道中国剪纸世界非遗。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从各种媒体也看到很多这种很流行的这种剪纸服装秀，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也要展示一下我们海南的这种时装或者这种剪纸的文化怎么是体现在我们这服装上。所以我也是构思了很长时间，当然我们的构思就是我们的服装还是和其他的有很大区别，我是觉得从平面走向立体，然后再到舞台去展示，然后让所有人看到人都知道，哇，剪纸这么漂亮，它也能展示出来，
1: 很有意思啊。因为我看到剪纸这种传统的纹样设计在这个现代的充满时尚感的服装上，那首先从材质方面就进行了改变，剪纸的这个花样也体现在了服装的这个面料上哈。
0: 对对，就是我们当然既然是展示服装嘛，那肯定就是在布料上剪，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每一套服装，就是我为什么很想用这个舞台上来展示这个剪纸服装秀，首先我觉得服装嘛，它也是一个手工艺，所以我也是在挑战自己，也是在布料上用布，用各种各样颜色的布，当时也是构思了很久，然后做了很多的功课，要做什么服装，要表现什么题材，就我自己要画出来，而且要把服装每一套服装自己画一些手稿，然后就开始在布上来剪，就是先要把衣服做出来，比如说我要做一条裙子或者是做一条什么，我要先把这个衣服做出来以后，然后接着再构思里面的纹样，我要表现什么主题的，我想展示什么内容或者想展示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来看，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在这方面是花了很多心思，然后包括一些我们说既然是在舞台上来展示的，我们除了这个服装剪纸服装剪出来以外，还得配上相应的配饰啊，比如说他的帽子啊，他的包包啊，包括他的耳饰，就是耳环，我们就全都是用剪纸的形式，就是大胆的去创新它，让自己的脑袋无极限的去发挥想象。
1: 真的是啊，因为真的是把剪纸的艺术怎么和服装的艺术结合起来，就像您说的，可能还得先考虑这个服装要设计成什么样子，之后哈、才能想象剪纸哎怎么才再去进一步的去装饰。那我觉得这个就又是不同艺术门类的这个跨界组合。
0: 对啊，我是觉得因为剪纸它首先是镂空艺术嘛，镂空美嘛，我觉得特别在舞台上那种灯光啊一照下来，走来走去的那种流动，穿在身上流动走动起来，它的那种镂空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唯美在灯光下。
1: 所以说当您看到最终的成果的时候，哎呀，觉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对，像您说的这个服装它可能在走秀的过程当中它动起来了，那么也是对于剪纸另一种比较动态的这个宣传。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做的这种服装，就剪纸服装在舞台上走秀，我觉得我想观看的人都觉得很震惊，我们看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剪纸我只认为只是窗花呀，我只是认为贴在窗户上的窗花或者是在那个展览馆展览的作品啊，这没想到他还能这样子这么漂亮这么唯美的，反正就是身边的观众就是在惊呼在惊讶，觉得太神奇了，说哎呀，剪纸竟然还可以这么美。
1: 我也在想应该是能够带给剪纸更多新的生命力哈，因为会吸引更多新的观众。对，所以说呢也是多新的观众。对，所以说呢也是打开了剪纸更多的传播渠道，另外呢这种剪纸之美啊，这种艺术的魅力也是跨界的体现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上了，确实能够开拓我们的想象，把剪纸的这种魅力啊充分的展示出来。那在您看来，剪纸艺术在未来是不是还可以和其他许多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呢？因为我觉得对您的采访，我真的是感觉到剪纸再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在纸上在窗上这样的艺术了。那黄老师觉得未来剪纸是不是还可以在生活的更多的层面上去体现，能够跟更多的艺术相结合来进行展示呢？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都说守旧创新，然后我们还需要就是把它做成一种

0: 当代的这个艺术，让年轻人让大众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就希望说能把剪纸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也在尝试很多，就是除了一些文创产品啊，或者小到一些比如说冰箱贴啊、书签啊，或者一些就是一些纪念品，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它走向一些生活化的，比如说跟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吃的锅碗瓢盆，就是瓷器有关的，陶瓷啊、瓷器上、服装上，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它融入到很多现代的东西，大家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在思考和挖掘，怎么样剪纸这种活态传承能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手艺人应该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以后在更多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品当中能够看到有剪纸艺术的体现。那我也知道啊，黄老师还在海南的校园里面啊开展这个剪纸的教学活动。那在您看来，现在喜欢剪纸的年轻人多吗？您是如何培养学生甚至是年轻教师来从事剪纸这项艺术，怎么去调动他们的兴趣和积极性的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作为手艺人和教师嘛，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自己的核心还是属于就是把这个剪纸的火种点燃起来，点燃火种，就是我觉得点燃火种把它领进门，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这个剪纸的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作为年轻人吧，是如何培养他，我是觉得还是赋能以开源吧，就是通过一些系统的传授，还有一些核心技法的教学方法，然后我们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共同开发一些融合一些本土文化呀，或者一些自主创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比如说如果是非遗进校园的，我们可以除了传授技艺，我们还可以举办一些展览啊，还可以给他一些奖励。那比如说走到社会上，年轻人我们其实可以带着他一起

0: 更多的实践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海涛老师能做客节目，带我们领略剪纸艺术的魅力。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啊，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影响到更多的朋友对于剪纸产生兴趣。那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不妨大胆的尝试啊，体验剪纸的乐趣。那也希望用精美的剪纸作品来美化我们的生活，让传统艺术在现代生活当中绽放更迷人的光彩。好的，再次感谢黄海涛老师的做客，哎，感谢您，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